0: 啲，你就知道好。
1: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2: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好就。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讯手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有边啲啦。咁因为今日呢就大家都好多学校呢都集中呢同学仔又返学啦。咁所以部分嘅学校路段呢嗰、个位置而家交通状况呢就仲系比较拥挤嘅。咁包括呢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对出位置塞緊添啦。东部南路嘅呢个协同学校对出位置呢亦都相向有慢。咁仲有其他唔同學校啦，喺度呢就仲有南新三路嘅培立實驗學校對出啦，海三路嘅南光中英文學校對出啦，咁樣咁暫時其他就唔講太多住啦。咁其他路段方面，嶺南大道陸景路口而家各方向啦，兆祥路喺文華路口亦都係各方向嘅。佛山大道呢就喺江恩立交第三層以及桂華隧道啦、陸景路口咁都係往大力方向。落成花園對開以及張茶隧道呢位置呢就都係往落松方向。分江南路嘅惠景路口以及桂華路口呢就各方向。灰旗路镇中路口是双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过南庄去到桂华路口各方向有慢，佛尘路在灰旗路口是双向慢，桂丹路新景市场对出以及去到旗江工业区对出位置都是往桂城，华南车城路段就往广州，南海大道的桂华路口现在各方向也都有慢。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五一假期翻嚟咧，我哋呢期节目会同大家聚焦，亦都系市民比较关注嘅，就系物业服务领域嘅一啲突出问题，点样解决？因为物业服务咧，就关系到我哋千家万户嘅居住品质同埋生活嘅幸福感。咁啊，近期咧就市里边都出台咗一系列嘅重磅文件同埋舉措呢，就話要聚焦點去搞掂呢啲物業服務領域嘅問題。咁今日節目呢，就我哋呢係會同大家就住治理物業服務突出問題，點樣推動物業管理服務提質增效嘅呢項民生實事嘅設計，以及點樣去做呢，幫大家去做一啲解讀。咁講返話呢，就市裏面當出嚟呢份即係相關文件嘅時候呢，咁我哋就喺聽見佛山嘅微信視頻號嗰度呢就做嗰個報導啦，咁樣咁嘩都好火爆下，十幾萬嘅呢個閱讀量，咁其中呢有800多嘅評論，因為當然個視頻號裏面亦都希望話大家可以提供你所在嘅小區有冇所謂物業管理方面嘅問題，包括呢就收費呀，或者係即係一啲唔透明啦，或者係邊啲服務方面呢就唔到位呀，或者點樣重收費呀，輕管理呀，咁嘩真係好多市民呢就將佢哋嘅小區嘅名呢就擺咗出嚟，甚至乎呢就將嗰個物業服務公司嘅負責人啦，或者可能係有啲業委會嘅某啲人士嘅名都擺咗出嚟。咁當然好多就啲查一查呢個小區，查一查嗰個小區，咁但係又冇講係咩問題。咁所以呢個過程呢，即係為咗更加有針對性咁樣睇下大家嘅小區究竟喺度物業服務局方面有咩問題。咁即係如果大家不妨呢，就可以將呢啲問題呢就更加具體針對咁樣呢就反映上嚟。咁當然今日因為而家我哋唔係做嗰個視頻直播呢，就唔喺平台嗰度顯現到。不過大家可以日常將呢啲問題呢發上我哋佛山家嘅民生留言版嘅呢個專欄嗰度。咁可以喺上面呢就當然可能有一啲信息嘅話呢，就或者私信俾我哋聽見佛山視頻號嘅小編亦都可以，或者係打我哋8339-8339熱線亦都可以。咁就盡量呢就即係叫做保持唔好透露人哋嗰啲私隱信息先。咁即係呢啲所謂有私隱信息嘅內容嘅話，咁後台我哋知道就好啦。咁如果大家仲有呢方面嘅內容嘅話呢，咁今日可以發上嚟。咁介紹直播室裏面呢有佛山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嘅物業管理科嘅科長江飛嘅。江科早晨啊。
4: 早晨下。
2: 咁一聽聞話我哋想話做呢期節目呢，咁你都好支持啊。馬上就呢單嘢真係要同市民就解釋下嗰個做法。咁首先一樣嘢啦，咁今次又點解咁做呢？因為講即係物業服務方面嘅整治呢，其實以前都唔係冇做啦，一直都有做，但係今次即係點解以一種咁樣嘅方式去做，咁而家又希望能夠達到咩目標呢？
4: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吧。其實這一次的背景啊，它是有兩個大背景的。那麼首先呢，它第一個背景呢，它是一個中央紀委從上至下的，這麼整治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這麼一個大背景的。 那么物业服务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要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呢，它是全国的民生实事。那么我们今年市委市政府也把推动物业服务管理啊提质增效作为了今年的这么一个民生实事。那么所以基于这两个大背景的话呢，那今年又是攻坚之年啊，就是我们专项整治的一个攻坚之年，所以今年大家看到有这么一个这个大动作啊。那么可能接下来的话呢，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2: 嗯哼，那咁啊，今次嗰个总体嚟讲嗰个目标啊，即要做咩嘢吓？
4: 具体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有三个全面吧。
2: 嗯，
4: 我觉得第一个全面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是分三轮，对我们全市的物业小区进行一次拉网式的、全覆盖的这么一个三轮的检查。那么这个是保证是没有遗漏、没有死角。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综合的运用多种手段，包括我们的智慧房产系统，我们呢直达我们的项目经理的这个企业微信群，甚至呢我们安排我们居委会的人员进入我们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保证我们物业服务行业的一个全面的规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全方位啊。那么这次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联合了11个部门，总共12个部门，市委都有三个部门，包括我们市的这个中级人民法院，那么出台了这个相关的文件，各个部门呢按照各自的职责，那构建一个清晰的联动的机制，实现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嗯，
4: 啊，所以三个全面呢。
2: 好啦，三个全面，咁呢个咧从面上嚟讲，我当然市民佢关注嘅咧就具体喂，咁你系即系整治乜嘢嘢，或者讲咧就话请嚟查我哋嘅小区咁样，咁喂你提供一啲乜嘢嘅线索或者？即系咩类别嘅嘢，俾大家能够有针对性咁样去对应到，究竟而家我哋存在啲咩问题，应该点样去整治吓，或者具体到一啲咩项目咧？
4: 这样，这次呢，我们是列了这么一个整治的重点哈。刚刚提到全国大背景，全国的这个民生实事啊，它的整治的目标是五加一，就是五个突出的问题，那么加一个兜底的问题。那么佛山呢，这次呢是根据我们佛山自己这么多年来发现的这种共性问题。增加了四个突出的一个重点。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啊堵塞啊，这个大堂里面呢塞鞋柜等等一系列哈。那么还有呢，就小区外围的管理无序，大家可以看到自己小区外围要么呢堆满了电动自行车，要不呢可能啊汽车这个无序的停放、乱收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党组织跟党员作用的弱化问题。在2021年开始，我们就推行了党员呢向社区报到，我们要发挥啊业主党员的作用，参学业委会。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感觉啊，就是我们党员好像在过程中啊，他的作用啊，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那么小区建立党支部，这个也是我们在推行过程中啊做了一个尝试，好像作用也不太明显。那么这一次也针对这个问题，弱化的问题，我们要进行一次这个全面的一次整改跟提升。
2: 嗯哼。
4: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对业主委员会的监督不利问题。业主委员会啊，对于他现在我们呢缺乏一个法律的刚性的约束，所以呢业委会的人选缺乏把关，甚至上来之后履职不到位、乱作为啊，这可能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有些业主在评论里面提到啊某某某业委会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对业委会的这个监督不力的问题。监督机制的问题也都进行一个健全啊跟监管。
2: 嗯哼，呢、这个咧就系、是、你刚才讲系叫做五个原本系即系国家下达嘅嗰个
4: 五加四加一
2: 加四加一吓。
4: 对，
2: 咁啊呢个就系佛山嘅嗰个自己再自选嘅嗰四。咁不妨同大家都讲下啦吓。咁啊国家下达嗰个原本个五加一吓，嗰五系咩先吓？等大家都知道。咁好似喺讲完究竟未齐
4: 咁样啊？对，五呢是首先第一就是我们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其实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的问题。原本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了10项的这个服务标准。收了这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做，这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2: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小区到底有多少公共收益，有没有跟业主分成，分得合不合理啊，那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维修资金的使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比如说维修资金啊它使用过程中没有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表决，甚至虚高工程量挪用资金等等一系列。那么第四呢就是共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比如电梯经常维护不到位，消防设施打开以后没有水是吧，像这些。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五个呢就是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不及时。在这个24年开始，我们全国 就有这个开展这么一项活动，就是用国债资金进行补贴。但是呢，十年、十五年以上的这个住宅老旧电梯，明明可以符合条件，可以进行更换的，那么物业也好，业委会也好，那么没有及时按照政策的要求啊、组织业主表决，那么进行更换。啊，这就是国家里啊，这个规从上至下规定的这个五大这个突出的重点问题。
2: 咁啊，但系好啦，佢五加一嘅原本吓，咁嗰一同埋我哋佛山而家就系咪都仲系呢个一仲系要黐住喺呢度噶？
4: 其实一呢就它是一个兜底的。那比如说啊，这个物业合同到期啦，物业公司拒绝退场，那么有些业主欠费，那物业公司通过这个停水、停电等等一些这种啊这个违法的行为啊，违法的方式来进行催缴等等这些啊，这是属于兜底的。
2: 好，咁啊，五加四加一，一共咧就十个重点。咁啊，刚才阿江科帮大家咧就系数咗一次啦，啊，或者我哋咧就去一去广告，转头翻嚟再将具体点样去落实解决呢啲问题嘅工作咧，咁啊帮大家再倾。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7: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6: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8: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9: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0: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9: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继续翻嚟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嘅物业管理科嘅科长江飞咧，咁啊帮大家去介绍呢段时间啦，点样密锣紧鼓开展物业服务嘅专项整治。刚才提到过啦，呢次整治嗰个范围吓、啊、就系、是、一共系十个重点啦，就五加四加一，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同大家倾下就点样去整治啦，或者讲我哋真系点样去有针对性咁样咧，就去具体设立一啲。叫做整治嘅方向啊，阿江科，咁啊，我睇到工作方案里边都有成20项嘅举措吓，咁呢20项里边又点样去分法咧？
4: 这样20项这个举措啊，我们针对刚刚讲的10个问题，20项措施是针对性啊，针对问题提出来的具体措施。别看它这个文字很短，其实它一个这个一点文字啊，它代表的这个工作可能就是一个实施方案。
2: 嗯，
4: 我们先讲第一个措施、啊，
2: 因为大家可能你从20项工作举措来讲，喂，10个问题咁多。你先得20项，換個上一個問題，你可能得2项，即係個大家好簡單咁理解，就咁樣分配落去啊。
4: 剛才提到，就一句話，可能就是要做的一個整個工作方案。
2: 嗯，
4: 你比如像啊，第一個，我們全面排查，整改提升，這個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實施方案出來。
2: 哦、
4: 啊，那麼今年剛提到的。全年的3轮的全覆盖的检查，
2: 嗯
4: 啊，那么这一项就很多工作啊要做了，很多
2: 统，即系一个讲法咧，其实一个统领式的讲法嚟嘅啊，
4: 对，
2: 就唔系话具体可能呢项咧就我哋做2样嘢，嗰项做2样嘢，所以加埋呢10项，10个问题就20项，就唔系咁理解噶。
4: 对，那么20项措施的话呢，如果说从这个我们讲的短期抓到长久立啊，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一下吧，是大概几个方向。
2: 嗯，
4: 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全面整改。
2: 嗯，
4: 今年3轮啊、拉网式的全覆盖的一个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呢，我们都是一小区一台账，而且呢是明确整改的这个责任跟实现，由我们区局、区的住建局跟区的各部门来督促物业来进行整改。 这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排查，也发现共性问题。那么还有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固本强基，来强化履约跟标准。前面提了履约不到位嘛，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一方面会督促我们的企业公开我们的合同跟履约情况。说到这点，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我们智慧房产系统，现在大部分的项目已经按我们的要求，在4月30号之前将自己的物业服务合同啊，包括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那么已经在我们的智慧房产系统公开了，每个小区的业主登录就能看到它的扫描件了。那么还有呢，就是
2: 哦，即今日讲呢件事都啱噶啦，系嘛？即系4月30号就要全部公开，即系依家应该见到晒噶啦，应该系。
4: 应该按要求是要全部，但是呢，就可能有一些啊物业公司啊，可能没要求做，那就是下面整改嘛，我们就督促他整改。
2: 好，
4: 那么当然还往下的话呢，就是我们呢服务的话呢，一方面知道自己的合同，另一方面要知道我们的服务标准。所以今年呢，我们将这个原本是地标的地方标准的住宅物业服务品质分级规范，这就是我们全市统一的这么一个标准，这么一个试卷，将这个标准按照要求变成团体标准。今年也会继续按这个标准，指导我们各个物业来实现啊这个自家相符，提供客观服务，客观服务的一个依据。那么第三方面就是规范资金啊，保障我们业主的权益。这里就是业主两个钱袋子，一个是公共收益，一个是维修资金。特别是公共收益这一块，要求我们公共收益要建立专用的账户，进行公开公示，那么让我们业主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前面提到了科技赋能啊，我们有智慧房产系统作为一个这个兜底大系统。那么还有呢，就是建立了跟我们项目经理、小区项目经理的这么一个微信群，企业微信群，所有的这个要求啊，那么就通过这个群直接下达到我们的项目。当然项目有问题啊，他可以通过这个群向我们反映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为了加强监督的话，我们安排了居委会的人员进入我们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那么物业做没做啊，有没有啊这个虚假这个报道啊，那这个我们都会给他这个最近一个监督。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党建引领啊，创新这个治理模式。前面也提了我们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啊弱化了。怎么能够啊让我们的小区党支部把他这个小区的重要公共事项啊他进行把关，前置把关。那这一块呢，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建仓励志，通过跟我们组织部门、社工部门的合作来达到这个效果。那最后的话呢，就是物业管理的一个全国的一个痛处吧，就是2015年我们物业服务企业取消了资质管理这个模式，就说白了，我们物业服务企业是没有资质的。那么现在呢，要重新利用好信用监管来建立一个这种承接退出、进入退出这么一个机制，把他的这个日常的行为跟诚信挂钩，跟他的这个退出啊进行挂钩。
2: 嗯哼，咁就一共系叫做
4: 六大方面，
2: 六大方面嘅可能具体嘅20项措施。
4: 对，
2: 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呢个系从国家到我哋佛山市嘅，即系今年年度嘅一个民生实事嘅项目咧。
4: 嗯，
2: 咁系咪就系嗰个整治期限咧，就系具体叫一年咧？
4: 其实呢，我前面也提到了，今年是攻坚年。这个专项这个群众申辩的腐败问题呢整治有3年了。那么是逐年升级逐年提升。去年开始呢把物业这个方面呢进入一个专项啊整治。那么今年它是攻坚年，也就是说今年要把它做完把这个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后面的话呢我们讲是一个短期抓跟长久力的一个问题。建立啊健全我们的监管机制，

0: 将来就利用我们这个长效的监管机制来加强对物业服务的一个监督。
1: 咁今日经已进入到呢个吓五月份噶啦，咁今年嗰个工作嘅铺排啊，即系嗰个时序进展咧，到咩时点要完成做啲咩嘢咁样，咁个具体点样？
0: 这样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我们前面提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这个我们全面的排查。那么当然说后面讲的这个19项措施，它都会在这个排查这个过程中啊，同步开展的，同步开展的。那今天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大家能看得见的啊，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排查整治。这个的话呢，我们是三轮，每一轮都是全覆盖，不是说三轮总共才全覆盖，是每一轮都全覆盖。它是四根区分工，我们四局。检查300个项目，都是各个区报上来的问题多的，收费贵的，群众关心的这些问题，这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四局来，剩下的话我们区局来进行兜底，保证它这个全覆盖。那么今年的话呢，刚刚讲提到了，就是已经是五月份了，其实四月份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筹备，这里面就包括我们要求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自查，当然最前的是我们首先呢，制定了一个检查的一个标准，这个检查标准。按照我们住宅物业服务品质规范这么一个这个分级规范，作为一个蓝本，挑出里面跟我们人民群众啊生命财产健康最关心最关切的这些问题关键点拿出来。那么同时呢，跟我们呢上级要求的一些这个整治的一些这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汛期可能我们要这个做好这个地下车库防禁这个秋季可能要注意啊防火等等一些，把这些问题啊这些要求拿出来，形成了这么一个检查标准。那么同时呢，也组建了我们一个四根区的一个检查组。抽取了我们的行业专家那可能这个是筹备阶段。那么第二阶段的话呢，就是从5月7号就明天开始啊，我们5月到6月进行第一轮的全覆盖检查。7月呢，它是一个这个叫问题的这么一个整理跟建立健全机制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我们整个这个检查啊，三轮每一轮它都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叫类似7月这样的一个这个整改的，或者是这个提升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么7月做完之后呢，8月9月又是一轮的第二轮的这个全覆盖。那么10月就是一次这个跟7月一样，就是一个这种啊提升啊建章建立制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1、12月做完之后，12月的底的时候呢，会做一次全面的回头看。那么通过刚刚讲的发现、整改、再巩固、再完善，形成这么一个工作闭环。
1: 嗱，即系既然呢项工作咧，我觉得到而家嗰个铺排咧，就都系大概大概两三个月咁样嘅时间节点啦吓。咁真正要做咧，要咁多小区覆盖嘅话咧，个时间都有啲紧嘅。咁我觉得会唔会即系几大部分都希望系能够嗌业主啊？提供一啲信息吓，等你哋真系去嗰个查去时候咧，能够有更加多嘅一啲实际嘅依据咧，咁样。你刚才讲嗰个智慧房产系统咧，好似就系话纯粹俾嗰个物业管理企业咧，就上去上传呢啲资料啊，或者提供一啲资讯咁样。实际上面佢喺上面都可以，除咗话喺咩业主群啊提啲意见，都可以上上面嗰个提意见噶，系嘛？
0: 对，这样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房产系统啊，这个系统是2021年9月份上线的，它的功能不只是说我们讲的投票，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全市从21年9月到现在发起的投票事项有7000多项，完成的事项有5900多项。那么这个平台除了投票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那比如像什么呢，除了这个的话呢，业主可以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上去，只要你人脸识别绑定了自己的这个这个身份之后，注册了账号之后，你就能看到自己名下的维修资金的明细，甚至每个月啊有多少钱呢、增加了多少钱等等一系列哈。那么还有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准备要上线的一个功能就是业主的报示。这里可能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有没有一个渠道给业主去反映问题，反映问题。因为毕竟检查组，虽然我们检查是这样啊，就是每半天检查一个项目，时间安排得很充裕了，就是检查组啊是六个组出去啊，每个组是四个人的，那么四个人呢去看一个项目，花半天时间看一个项目，能看到很多，但是呢也不能全方位，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业主这么多双眼睛啊，你们发日常中发现的问题你们可以通过我刚刚讲的这个业主报示的这个渠道先上来，那我们呢就能发现这些问题，那就要求物业去进行对应的整改。当然前面也提到了，最关键是要让这个企业先自查。自查，那么自查到没有到位，它是走形式走过场，那么让业主来监督， 你可以向我们去反映哈。对，我想智慧房产这个系统的话呢，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还有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两个钱袋子中的另外一个公共收益，
1: 嗯
0: 啊，到底有哪些是产生公共收益的，费用是多少，甚至啊这个通过它能了解到我们小区的所有的服务标准是怎么样的啊。那么我们除了让物业上传我们的物业服务合同之外，为了让业主能够更加准确快捷的了解自己的服务，我们甚至做了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就是把让物业服务企业通过我们的物业服务合同，把里面的这些服务的要点提取出来，很快捷的展现给业主看。
1: 啊哈
0: 啊，对，像这些的话呢，我们业主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去看。怎么进入这个系统呢？大家可以用啊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啊佛山智慧房产，
1: 嗯
0: 啊可以找得到。或者呢，大家可能注意到啊，我们在21年做了这么一轮工作，在基本上啊当时所有的小区的电梯的轿厢里面都张贴了一个二维码，
1: 嗯
0: 啊一个二维码，上面是佛山市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你扫码你就能够进到去，可以跳转到我们的系统里去。
1: 啊哈，咁啊当然去个系统嗰度反映嘅问题咧，即系除咗话可能关大卫事啊，即系大家可能小区里边啲公共事务之外，有一啲可能系譬如话唔知边棵树啊吓影响咗我屋企嘅采光啊，或者可能咩同楼下嗰户人之间嘅某一啲可能上上落落嘅某啲矛盾啊，即系呢啲咁样嘅事情咧，即系相对嚟讲系业主本身比较相对私人啲，而唔一个系公共区域嘅问题。呢啲得唔得啊？
0: 其实刚刚提到了，我觉得有两点啊，接着就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像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啊，你可以提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找共性。有些问题呢，我们要根据这个情况来分析，它是不是属于啊这个物业管理的问题。
1: 嗯哼。
0: 所以第二点想讲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些有一些问题，比如像楼上楼下邻里关系啊，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化啊，这个遮光啊等等，它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物业管理的问题
1: 啊，还
0: 有啊，它这些的话呢，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是12个部门总工啊，
1: 嗯，
0: 我们会在区层面上，由我们派一个对应的部门，由对应的部门啊去进行一个处理
1: 啊，哈，
0: 对，
1: 即系都可以直接同物管去讲，或者喺嗰个智慧房产系统嗰度，
0: 业主报示平台，可以
1: 报嗰度报上去吓，咁啊到时，关键系你注册咗嘅时候就知。注册埋自己系叫做边一个小区噶啦，系嘛？
0: 其实你注册呢，它是原理的后台原理是什么呢？通过人脸识别判断你啊是不是张三，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产权库判断你啊张三是不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它自动就跟你小区的房号就绑在一起了。
1: 哦，
0: 对，很方便、
1: 哦。所以你即系一叫做上咗个系统，一绑定咗之后就识别到你就系呢个小区噶啦。咁所以你一报嗰个问题嘅话咧，就系呢个小区嘅问题。
0: 是
1: 啊，咁跟住小区嘅叫做物业管理啊，佢哋就可以收得到啦。
0: 对，没错。
1: 喂，有冇啲叫匿名报嘅啲咁样嘅？
0: 其实像刚刚讲的，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隐私的保护问题，就是因为我讲就是反映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功能里面再做一个这个修改跟完善
1: 啊，
0: 让这个业主有匿名的方式啊报给我们啊，这样保护隐私啦。
1: 我就因为见喺评论区嗰啲咧，就系话嚟查我哋小区乜都冇讲咁样咧，留言可能有啲电话又
0: 可能有些业主会担心这个问题，
1: 担心呢个问题啊。我或者我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早上8:30。
3: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4: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 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九四六。

0: 报方。
1: 再睇而家缓慢路段，岭南大道喺市医院位置对出咧系塞紧啦。咁啊，兰石路口咧就而家双向有慢，去陆景路口亦都各方向排队。文华路口、佛坪路口亦都各方向排队啦。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第三层以及陆景路口都系往大沥方向。落成花园对出以及张茶隧道都系往落重，而桂华隧道咧就双向慢。分光南路、桂华路口而家双向，去到陆景路口系各方向。灰旗路喺镇中路口双向，桂华路喺禅港路口以及禅西大道系双向，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禅西大道喺朗沙大桥过南庄，桂丹路罗村中心广场对出位置系往桂城，华南车城位置咧就往广州。咁仲有南海大道嘅佛坪路口以及灰旗路口咧就都系双向慢。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天气报告，
1: 今日同埋听日大致咧就都系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嘅。咁啊，到八号咧就一次比较明显嘅降水过程啦。咁讲翻今日，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温度咧介乎21到28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50%。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年咧就治理物业服务嘅突出问题，推动物业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咧，就系从国家到我哋佛山吓，都系具体嘅一件民生实事。咁啊，呢件事喺我哋佛山点样去落地做咧？咁样咁啊，刚才直播室里边咧，嚟自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嘅江飞科长咧，就提到过啦。咁啊，5+4+1吓，就系一个整治嘅重点。咁跟住咧就系六大方向咧，就20个呢个举措。咁啊，具体到一啲唔同嘅问题咧。都想請教阿江科啦。喂，咁而家譬如話市民比較集中關注嘅問題，咁啊會唔會都係有至一個有冇次序定點樣嚇？或者講具體邊啲而家係比較緊迫啊？大家關注度高啊？我哋係咪應該就即係個力度會更大啲去做啊？咁樣嚇，咁有冇一啲咁樣嘅方法嘅排序啊？抑或本身都係向樣樣都係要等同推進㗎啦？咁樣啊？
4: 其实呢，刚刚提到的这个5+4+1啊，
1: 嗯，
4: 它也有一个这个先后的一个这个大家关注的一个程度吧，
1: 嗯，
4: 那么当然呢，我想啊，就是无论是它这个再怎么样的排序在后面，它其实相对于其他问题，它都是突出问题，
1: 嗯，
4: 都是今年我们要全面去推的这个问题，
1: 嗯哼，
4: 那么可能大家可能经常听到的就是小区公共收益。这个钱袋子的问题是吧？那这一次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做个介绍。
1: 好啊。
4: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比如像这是公共收益这一块，我们是从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是拉网式的清核，我们对所有小区的公共收益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查摸底。
1: 嗯。
4: 那么同步呢，除了我们在这个进行整治之外哈，同步还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信息的一个采集工作。我们要了解我们小区有哪些公用部位，哪些公用设施它能产生公共收益。比如说啊，我们小区外面啊有多少个停车位，是吧？这个是我们小区很明显的是公共收益的一个产生来源。那么搞清楚之后，我们建立一本呢明白账。这是啊第一件事。第二是呢，就是什么呢？设立一个专用的账户。
1: 嗯，
4: 这个账户呢，因为目前来说我们业主委员会设立账户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制度上的一些这个限制啊，可能开不了户。
1: 嗯，
4: 那么就要求我们物业建立这么一个专用账户，那么不能跟他自己其他的钱放在一起啊，那么让我们业主知道这个小区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怎么用的。是吧？
1: 即系呢个账户咧，佢仲系物业公司佢哋嘅单
4: 独对单独设
1: 嘅开户嘅，但系就呢个
4: 本来最合适就是业委会他来建一个账，但是现在我们业委会他不是一个这个法人呐，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在银行开账户
1: 啊。
4: 这个深圳也在做探索，但是其他地方因为受这个法律制度的限制啊，他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鼓励哈，引入第三方的
1: 响应会及时啲啦。
4: 对，
1: 另外一个咧就即系可以摊分翻嗰个维修成本又会低啲咧咁样。
4: 啊，
1: 呢件事你又话唔能够从即系怕佢垄断系嘛，换一个方式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咧。
4: 对，
1: 再加上我哋本地亦都好多电梯企业啊，咁亦都可唔可以帮到我哋本地嘅电梯企业啦？吓，啲企业都唔错嘅企业嚟嘅，仲要系啊。
4: 嗯。
1: 啊，咁啊。仲有另外一样嘢啦，因为刚才你提到过咧，就叫做党建引领咧。都提咗好多次啦，咁啊嗰个发挥嘅作用系点样，或者点样可以发挥到佢哋嘅作用先吓？
4: 其实呢，按照原本我们21年开始啊，自上而下的这个制度设计啊，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嘛。我们首先是我们的体制内的国企的这些党员呢，向社区报到，参与我们社区的活动，这是第一步。接着呢，我们呢在小区。

0: 建立党支部，就是将我们的战斗堡垒建在前线啊，建在第一线。那么也给我们小区党支部列明了这个职责工作清单。但是好像啊，这么几年搞下来之后呢，感觉我们小区党支部当制度设计啊，是小区党支部对于小区的重要事项，他要前置把关，
1: 嗯，
0: 他要站好这个第一班岗，选好业委会的这些人选，
1: 嗯，
0: 但好像这个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问题出在哪里？那我们经过这个研究也发现啊，就可能相关的监督机制啊，它可能缺失，或者是监督机制啊落实不到位。
1: 嗯，
0: 那这一块怎么去做好它？那我们今年的话呢，准备围绕这方面呢，准备这么去干。首先第一的话呢，我们要织密我们的这个组织网络。那么有一些小区啊，它还没有建立小区党支部，还没有把我们的党委楼长选出来。那么我们要进一步的这个去织密它的这个组织机构，建立我们的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

0: 即系租住
1: 租住
0: 先，
1: 冇问题吓。咁所以有一个优质嘅房产，你有从容底气，因为嗰啲再选去到底部咧，系无人问津。咁甚至咧，即系如果当产业系比较凋零嘅时候咧，真系得物而无所用。即使有啲发达嘅优秀嘅城市，当佢成为一个铁锈州嘅时候咧，嗰啲房产可能跌到几万蚊一间都有吓、所以唔好以为依家已经系大跌咗，腰斩咗落嚟。清远啲房产基本上腰斩落嚟，有一万蚊方跌到四五千蚊一方都有噶啦。咁、但我认为依然系冇个扎实基础，似乎都系喺风筝咁喺度飘荡，冇条绳喺度飘啊。啊，即系仲系未淡定，但我认为咧，广州、佛山同埋深圳咧，基本上系跌到一个相对合理嘅底部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即系我认为，如果喺广佛置业嘅话咧，系会有份底气，呢份房产系比较实实在在咯。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其实中国人吓，即系冇边个国家好似我哋国家比较热爱房产，普通人都系咁啦。咁譬如你财务自由都系咁、都系尽量都喺比较优秀嘅城市、优秀嘅路段。买翻啲优秀嘅产品，而至于其他嘅话咧，即使个仔喺度工作，我认为都系以出即系租家屋为主，咁、当然咧，你已经富甲一方嘅啦，就唔在乎啦，就冇必要咩成日签咁嘅租约啦，买间平平地。
0: 我觉得佢纠结应该就系谂住，
1: 甚至买间即系几万，可能几万蚊一间都有啲公寓仔就住住先都好，
0: 吓、都宁可咁样，你唔好砸一大嚿钱喺嗰度买房产。
1: 我哋啲钱经常讲咪系。大风刮翻嚟，每一分钱都好矜贵，特别以后揾钱都有种艰难嘅，咁所以钱系唔好以为虚耗，我系好珍惜光阴，好珍惜金钱，钱系要嚟不断去衍生一啲，即系话不断去即系钱生钱。啊、即系蛋生蛋咁样一种咁嘅概念，可能我本身系商人，商人嘅理念就比较实在啊。
0: 我相信佢问你都依个都系呢个原因嘅。
1: 系啊，所以即系我会。偏於即係租屋或者係買間最平最平嘅啲二手樓或者係最平最平嘅啲公寓住住先，做個過渡、咁咧就唔好虛耗咁多錢，因為佢根本係房子就唔係房地產，佢冇一種金融屬性係冇嘅嚇，咁、所以啲錢咧基本上係即係基本上係我經常講咧，一個人最麻煩一樣嘢一種覺悟啊，就係冇好多資產成為一個沉沒嘅成本嚇，這個、呢個咧。是点亮了我们投资的天空的、即是这些房产呢我相信大部分呢成为一个沉没的成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泥潭里面抽身出来那就难了、所以我经常说了一年之间的钱变成物是一秒钟的事而由物变成钱呢难于登西朝山、山顶、可能珠峰那么高好难出来的好吗
0: OK 好那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我们的佛山家 APP 入到佛山家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就可以见到正在直播的换新生活家点击入来那就可以文字和图片互动我们去客户声音再回来 解答有相关房产疑问
2: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鍾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神秘湘西仙境恩施一次头玩足五日探秘最美烈行云龙地凤打卡网红狮子关邂逅德豪苗寨漫步边城茶洞船游神龟峡蒲花暗河游泽水风雨廊桥过一场沉浸式深度之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搵叉烧包报名啦
5: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6: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5: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6: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0: 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啊！其实今日咧就系假期翻嚟嘅第一日啦，亦都有唔少朋友一早就已经喺我哋嘅直播间度打卡支持啊！番禺阿婷啊、美好啊、三水小俊啊、有志心啊、一片天啊、黎日跟雨后阳光啊、华姐啊，仲有阿张宇啊等等吓，流星雨啊咁样。跟住张宇仲忍唔住话：陈总你真系满腹经纶啊！
1: 不敢啦，
0: 咁啊又见到。

0: Abby 咧，哇，仲要拍咗啲靓靓玫瑰花先吓，多谢。跟住有一片天咧，佢又想问下陈总啊。
1: 嗯，你好。
0: 佢陈总 wing， 绿茵名苑八楼95方，近住马路嘅吓，离马路大概50米左右啦，有两个阳台，靠近应记面店附近嘅。卖嘅话可以卖几钱呢？
1: 嗯，六一名苑是亚艺板块以前是比较早期的一个项目呢，咁是当时我哋佛山本土的开发商开发的比较优质的楼盘，它是邻近于那个环湖花园的广场。咁呢个盘呢，其实呢就即係我觉得呢就以前係比较优越嘅，但依家经过时光洗礼呢，即係基本上俾其他新盘呢代替掩埋咗佢本身一种光彩啦。咁记得有句说话讲呢，真係险中得落虽一快，何以水白跨秋河，我生成化日夜逝，坐念一角如新罗。原来时间过得好快，都有20年再到个楼龄㗎啦。但呢真係纷纷争夺醉梦里，起碎荆棘埋铜驼。咁呢即係我觉得呢啲房产呢，我认为呢就因为随住时间过去之后呢，都係多少有台烟雨中。已经是没什么大的一种亮点，但是居住感比较舒适的。其实他当时的设计都比较创新，比较创新。咁楼与楼之间、楼距之间同埋个户型呢，下边个园林嘅建设啊，各方面都算是颇有建树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盘呢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传承，买即係，但呢即係佢当时呢，因为即係都算係大部分嘅产品都係南北对流，因为我有朋友买咗，即係卧室设计嗰个布局都比较明亮通透啦，同埋都有比较大面积嘅一种飘香，多元化嘅缤纷生活都係展示出嚟，因为佢喺亚艺公园附近。即系入就比较宁静，出去咧就都算系比较繁华，甚至讲明咧系喺应记吓，应记系我哋即系百年嘅老店啦。我有时都会去嗰度整个云吞面啊，比较出彩嘅。嗰度蒸啲莲蓉包啦，同埋饺子啦，以及嗰、那个即系我嗰个粥啊，好正啊！我觉得嗰个蛤底粥，蛤底粥有啲话打可以更加靓啲。咁好啦，呢啲系题外之话啦。咁本身即系
0: 生活烟火气啦，
1: 烟火味系好好嘅。咁呢个盘呢即係有啲人挂牌大约系13,000到15,000之间。如果系装修比较完善即係楼龄户型比较精致嘅话，去到14,000都得。普遍成交12,000日都有。咁所以大约系12,000到15,000之间啦。咁我觉得呢就如果你个配套系比较多嘅话，呢啲应该系以出为主。因为时间即係会留低一个躯壳即係慢慢会变旧。我哋灵魂会提升啦，但一个屋系会旧。会旧嘅，虽然地段系比较优质，但总体嚟讲咧，即系嗰个即系盘嗰个保值嘅空间咧，同埋增值嘅空间，基本上系逐步收窄嘅。即系因为随住一啲雨后春笋嘅新盘林立咧，佢已经系刚才讲咧淹没喺一片多少楼台烟雨中啦吓，咁所以我个人建议都系以卖出为一个建议。咁即系最高希望能够放高啲啦，15,000-16,000啦，咁就肯定噶啦。咁如果一般嘅话咧，12,000以上都可以照出出去啦，好嘛、
0: ？OK， 好。咁如果大家咧有相关嘅房产疑问吓，因为刚才都见到有啲朋友咧问下一啲即系商业体附近买楼啊等等呢啲，咁我哋一阵间咧再为大家去解答嘅。咁有相关嘅疑问，亦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就系佛山家 APP 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咁底端菜单栏咧就系点击花生，进入到我哋嘅专区咧就可以见到正在直播紧嘅换新生活家吓，我哋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上午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好啦，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五月二十二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凡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凡是玩家黄牌线路回归，秘境金南纯玩八日四次头起，打卡扎加那观鹅湖、若尔盖夫湖、拉布楞寺、木积山石窟、环线不走回头路，揽尽高原秘境同丝路人文，全陪导游陪护，升级2+1航空座椅巴士，四五月出发，即刻上凡是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抢位啦！
6: 我是吴谨瑶，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无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方便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2: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9: 成阵噏味嘅，
10: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9: 哇，乜成面墙？

0: 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啦，继续翻嚟换身生活家吓，咁直播室咧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少文陈总嘅。好，呢、這个时候咧继续解答有关房产嘅疑问吓。咁、啊，有位5027尾号嘅朋友，咁佢话咧就系佢话想问一下，如果咧即系买喺万象天地附近，即使系二手楼，会唔会都有升值嘅机会？
3: 是啊，我相信咧，即系年轻人有系一种快乐同埋向上嗰种色彩啦。咁前日咧系五四青年节吓，即系逆展云天三万里，志在星辰百百梦。以五四之名咧，致敬山海远阔，致敬梦想永远不灭。咁房产都系啊，都系我哋安身立命嘅一个投资嘅一种主题。咁定边度就好重要。咁所以我禅城区里边咧，我比较青睐于喺祖庙片区啦，东方广场一带、令人天地一带，喺即系广佛地铁沿线嘅一啲优质嘅物业。咁第二咧，应该讲就系呢位听众朋友所讲嘅桂围路嘅金融中心区嘅一个位置啦。因为嗰个片区喺亚丽公园咧，同埋文华公园。形成一个商公园嘅，甚至系我哋禅城区重点打造嘅金融一个创新区嚟嘅，咁喺呢度咧，亦都系商业系注入一个新嘅种活力。咁相对咧，有地铁同埋有两商公园嘅种价值咧，佢本身亦都系经随住整个楼市嘅调整，去到一个比较殷实嘅区间噶啦，下跌空间基本上系逐步收窄，甚至已经系稳固咗之后，有轻微嘅向上反弹嘅嗰个咁嘅潜力。咁咧，即系呢个片区，我认为咧，即系置业布局嘅因逢其事。咁第三个片区咧，就系禅城区嗰边咧，即系呢边咧，就是、东平河，即系禅城区嘅北岸嗰边咧。我相信咧，即系话都系一个比较南岸嗰边咧，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种置业布局嘅一个地段咧。系我个人睇法。咁相对佢系优于暂时优于系北部片区咧，甚至系张茶片区、石湾片区。同埋即系石湾嗰、那个南丰古早嗰个片区咧，以及系南庄片区系优于佢哋嘅，即系呢三个板块比较重点关注嘅板块啦。咁呢个附近咧系混集住好多比较优秀嘅楼盘噶啦，即系选择比较多，包括刚才有位听众朋友所讲嘅绿荫名苑，都系喺呢个万象天地附近嘅优质嘅位置，天湖丽都啦、招商津园咧，以及系一个。丽日集团开发个比较优质嘅楼盘等等亚居乐啦，呢边咧就系我哋成发集团开发嘅一啲一号一啲咁嘅优质嘅楼盘，咁所以附近亦都系九鼎国际呢啲住宅嘅盘啦，同埋三四十，特别二手有啲成半都有噶啦，咁所以依家咧其实。即系置业布局应该系一个好好嗰种时机咯，永明，我认为，特别系呢个城市中心区添。
2: 即系话咧，其实佢而家应该系想买二手楼嘅，咁但系就追住啲商业，
3: 应该可以做个布局。所以人生都系咁啦，即系有几样嘢好重要，就系让喺面上嘅自信，喺心底嘅善良，同埋生命一种坚持，同埋有一种即系物质。基础一种扎实啊，精神基础一种蓬勃，我相信呢个就好重要。咁所以，其实呢啲咁嘅地方咧，即系置业布局咧，系非常之好嘅。可以咁讲咧，其实一再证明咧，市场当依家去到即系唔上唔落嘅时候咧，有时好觉得好磨人。其实亦都喺整个房地产市场里边咧，蕴含住啲好优质嘅机会。即系有时我可以咁讲，等所有嘅消息明朗之后咧，即系有啲人讲俾你听，楼市回暖咯，呢个地段回暖，个城市回暖，你再翻嚟嘅时候咧，可能就比较高嘅门槛同埋比较可靠嘅条件噶啦。有时所以，一个优质嘅城市路段，一个优质嘅房产，我讲优质城市、优质路段、优质房产，等下等下，有时即系比较好嘅啲户型啊、品牌就冇噶啦。咁所以有啲机会咧，就唔好等下等下就错过咗嘅。有时嗰个报告时候。只要自己啲钱係比较殷实充裕嘅话，应该可以作个改善或者。

0: 光衰嘅，即係咁嘅一種置業行為咯。我認為
1: 係啦。咁但係咧就話樓齡方面要唔要提醒一下咧？
0: 依個肯定咧，即係包括剛才樓齡長咗少少嘅話咧，變咗咧佢係壓制咗一啲成長空間。甚至即係我哋依次以舊換新嘅政策裏邊，而家解讀裏邊都講到係即係2000年之上啦。咁最好喺10年內會更加優質啦。咁依個咧當然係每人感覺都唔同。咁有啲人講咧，你10年、5年嘅樓齡，甚至係一啲比較暫親嘅一手樓咧，咁當然嗰個價格係相對嚟講比較堅強嘅啦。咁20年左右到咧，佢價格又向下尋求一個支撐。譬如61名苑咁，可能而家成交均價13000啦咁。因為佢又係20年嘅樓齡嘛。咁如果係有啲10年嘅樓齡嘅，或者係剛交付冇幾耐，佢又去到差唔多成20000蚊方嘅，畢竟係用硬藝。一個咁嘅概念啦，同埋金融創新區咁嘅概念，甚至係善前區打造一個金融中軸。日光樓彩根本係即係整個桂華路係流淌住個經濟蓬勃發展一種力量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地方咧係可以落子於此嚇，即係應該講係落起無悔。特別喺依家整個市場趨於穩定，基本上咧即係記得。鄭炳橋咧，剛出邊有啲竹啊，都講過咧，即係削盡繁華留清秀啦，已經係嚇。佢寫到40年內畫竹尖，日間揮寫夜間思，削盡繁華留清秀，畫到生時是熟時，即係意思已經上即係泡沫已經擠平咗噶啦。啊，譬如攞一名苑之前係20000蚊一方嘅。一去到有啲最低嘅時候已經12000啦，咁應該講係差唔多。你再跌得去點咁優質嘅位置，咁優質嘅一個路段，咁優秀嘅佛山城市係咪啦？甚至轉型之中，我認為已經睇到嗰個佛山經濟一種曙光出嚟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佢有啲底部係比較扎實嘅。咁反而即係有啲地方、有啲區域，包括係剛才所講有部分嘅清遠嘅板塊部分嚇，甚至係肇慶有大部分嘅板塊都係基礎唔扎實，仲係向下尋嗰種支撐。咁所以一定要因別開嚟咯，永明。
1: 好，我睇下林林有嘢諮詢。
0: 你好，林林。
1: 應該問下行業裏面嘅情況嚇，想問下陳總，就話喂，而家咧如果係買樓嘅話，問中介會優惠啲，定係直接去到售樓部會好啲咧？有冇咩區別咧？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喺平凡世界，例如講過咧，生活就唔係話等第啲人嚟安排，都係靠自己爭取同埋奮鬥。咁所以無論個結果係喜係悲咧，我哋位置係我哋即係能夠。活出真我嘅风采，即係咁嘅认识嘅话，你更加会即係落子无悔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即係教个少少嘅 tips 俾你咧，即係问中介嘅时候咧可以去，咁同埋咧去到售楼部嘅时候咧，其实售楼部亦都可以去睇睇，但最好咧即係买少少关子，就唔需要话你系边个，我一定要买。咁两种之中有边个优惠更加比较嘅话咧？咁你先自己攞出自己一種真章出嚟啦。好多時係咁啊，即係出處不如賣處都有嚇，即係包括我哋即係從事多種嘅置業投資。真心講，譬如雲南係咪生產普洱茶先嚇？咁普洱茶反而最大嘅聚集地係我哋嘅廣州芳村，係我哋佛山同埋東莞喎。咁所以呢樣嘢好奇怪，咁佛山喺買普洱茶咧係平過喺雲南嘅嚇，呢樣嘢就好重要。咁所以就等于我哋去买瓷砖啊，譬如我哋去到新中原啦、新明珠啦、东鹏啦，上市公司蒙丽莎对面就蒙丽莎，你可能去到展区买，又未必就去到街边啲小店买得咁平咯。
1: 一样嘢，即系唔一定比采购商买得平。
0: 所以好多时我哋中介咧、中介公司一啲同行咧，即系人咧就。即係好活動、好活躍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我哋啲細路仔初初嚟出嚟做嘢嘅話咧，哪怕你本身出身已經係皇后將相夫。

0: 我仲未复查嘅。
1: 对，他那个姐姐，她是一个磨玻璃姐姐。
0: 即系当时其实二三年嘅时候，佢因为咳去睇医生，查到个结节嘅医生，
1: 不能超过五毫米。整体上来说呢，你两年会机会会大一点咯。整体上来这么讲。
0: 但是其实当时你哋同佢去做咨询，你哋同佢做判断嘅时候，首先判断到一样嘢就系佢个结节咧，其实发现咗唔够一年，咁而且系写系磨玻璃结节，咁反正就攞住呢个资料去投保嘅话咧，可能都即系冇咩咁大嘅成功承保嘅希望噶啦。
1: 对，
0: 仲不如咧就先做一个复查先咁样。
1: 对，如果不复查呢，我们都不打算接的，就是不打算给他投的。
0: 哦，即系都建议，其实佢建议佢，其实可能你呢个阶段都投唔到。
1: 那甲状腺结节虽然说它总体上来讲也是比较难，但是呢知道有某些公司把握很大的，所以反而不担心。
0: 即虽然佢甲状腺结节去到 4A 类，就反而其实可能都唔系咁棘手，相比起身其实系肺结节呢，如果佢唔系后边检查出佢冇结节，唔见咗佢结节啦，结节冇咗啫，其实呢样系反而投保嘅最大障碍啦。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啊，那这个结节啊 ,4A 类，那不管是4A 还是3类啊，还是5类，它都是有这个恶性的这个可能性，不过是说它的这个可能性是大还是小。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做 B 超啊，它是不能确诊的，它不是说非此即彼，它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一类那可能概率是这个0，或者是零到百分之二。二类可能是2%或者是5%。然后4A 类那可能是十几或者是几十。那么这个分类啊，在国际上它有十几套分类标准。
0: 嗯，
1: 每一套分类标准它的这个定义，它的这个分类的这个它的标准，每一类对应的这个恶性概率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法说一个确切的数字，说这个东西这个4A 类它的风险它的恶性概率是多高。我们只能说大概做一个评估啊，按照这种国内的一般的这个结论啊， 4A 类呢可能就是对应10%到几十%的这么一个这个幅度的可能性。但其实呢，从本质上来讲，看这个分类啊，它只是一个间接的一个参考。我们的分类它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 B 超所发现的这个结节的一个特征，对吧？
0: 即 B 超其实是一个是由 B 超医生来落的判断来的嘛。
1: 它这个分类只不过是为了来去直观的去了解这个恶性的概率，这个分类它有没有可能分错呢？也有可能是分错的，对吧？因为我们最终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体现在它这个 B 超它所发现的这个结节有哪些不好的这个真相。那比如说这个客户的结节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低回声
0: 啊，低回声。
1: 对，然后呢，边界不清，纵横比大于非常不好。
0: 纵横比大于一是什么意思？比较少见到这个 B 超结论啊，我哋都即系比较少见到咁样写啊。
1: 纵横比呢是恶性特征里面呢比较明显的一个，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结节它生长的方位它是往身体内部长的。
0: 哦，是咁嘅意思，即系唔系话佢嘅形状上边嗰、那个嗰、那个长宽比吓。
1: 对，纵横比就是纵向跟横向的比较嘛。纵横比你纵向比横向还要大，那就是你这个它的生长趋势是往里面长，
0: 往入边长嘅，对，而唔系往两边放嘅。
1: 你纵横比小于的，就是你是跟着皮肤平行长，但你这个纵横比大于你是往里面长。
0: 系
1: 啊，所以这个呢是恶性风险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特征，
0: 一个特点嚟。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叫点状强回声。
0: 点状强回声，
1: 那一般意味着是个微小的钙化点。所以你看这个有几个风险特征，有四个风险特征。
0: 嗯，
1: 它有可能只是遵照一些简单的标准，比如说，那你分了 4A， 那我就按 4A 来评了。
0: 因为其实呢，我们知道有些保险公司的话呢，它对于甲状腺结节呢评为 4A 类及以下呢，其实还是有承保的机会的。
1: 对，所以我们就是给他挑了三个公司，你看最终结果都通过了。
0: 即其实就是最有机会承保这个 4A 类甲状腺结节的几家公司来的。
1: 对，那你分
0: 都承保的。
1: 对，你要是换其他的100个公司，可能100公司都拒了啊。
0: 咁其实佢虽然承保啦，但是呢都难以避免呢就要除外佢呢一个嘅甲状腺癌嘅。
1: 对的对的。
0: 即通常其实最好结果呢都系呢个除外承保。
1: 常规保险普通产品的话呢，最好的结果就是除外啦。但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目前也是去年才上市的一些重疾险。就是他会把他的健康告知设计得非常简单，然后把保险责任呢
0: 简化，
1: 简化了很多，只保留监管规定的就那么几种病，
0: 即系嗰28种系嘛？
1: 对，28种重疾加3种轻症，因为你要成为一个重疾险，那你按照监管规定，你就是必须有这几个病种，多了再多那不能再多了，因为我现在设计成这么简单的健告，意味着我的这个出险的概率会非常非常高，我必须通过这种
0: 保障
1: 比较小的保障跟比较高的价格。那但是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它可以让有一些人他希望有一个正常的保障的话呢， 他可能会考虑，对吧？

0: 佢針對其實可能係一啲即係本身個身體狀況啊，確實比較多。咁你其他咧，即係見過比較嚴格嘅產品咧，佢過唔到嘅。係呢類型咧，其實佢係針對呢啲即係我哋講嘅好明確嘅非標體嘅群體啦。
1: 對，這種產品剛才說了28種重疾加三種輕症的話呢，其實保障的話呢，雖然說是監管規定的，但是其實跟市面上的產品來相比的話呢，它是遠遠的落後的。就這個客户來講，它是符合條件的，就是它可以標體承保，就甲狀腺也可以保，肺也可以保，但是客户他就不要。
0: 所以佢仍然咧，仲系想要咧，即系一啲相对嚟讲咧，保障全少少嘅咁样样，即系要精心同佢去拣啦，啊，同埋非常之了解保险公司先拣得出。咁最后咧，从呢个投保结果嚟睇咧，亦都见到有三家，其实当中有两家都系几唔错嘅啲保险公司嚟嘅，咁亦都同佢咧可以做一个除外嘅承保啦。咁但系结果入边亦都见到佢咧，其实会有两家嘅公司系除外咗呢个嘅肺癌。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5: 真棒。
6: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7: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5: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6: 爸。
4: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1、2、3，茄子。
1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11: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2: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1: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0: 整体汪汪翻嚟之后咧，继续系交一保，所以其实今日同大家讲到嘅呢个案例咧，可以讲咧喺保险嘅核保当中咧，系一个非常之难得嘅一个案例嚟嘅。咁因为入面提到咧呢一个甲状腺结节嘅分类入面吓，咁其实都会咧对我哋嘅好多即系话保险嘅投保咧系有影响嘅。通常嚟讲咧，甲状腺结节咧一般啊，我哋见好多嘅核保当中分类到三类，咁其实咧就会喺保险嘅责任入边咧就责任除外。即系话甲状腺癌咧，佢就唔保啦。甚至有啲严格少少嘅保险公司咧，可能咧就呢个叫甲状腺炎啊等等之类嘅，佢都唔保噶啦。咁所以咧，今次见到咧呢个佢分为4A 类咧，仍然咧揾到保险公司愿意去承保。咩意思咧？佢并唔系话愿意承保佢甲状腺啊，而系愿意承保呢个人啊。咁通常咧，甲状腺结节评为4A 类咧，好多时咧保险公司就话延期啦咁样。延期嘅意思咧，即系话当下嘅呢一刻，我就决定咧唔承保你啦。其实系属于一个咧，比拒保能够讲得礼貌啲嘅一种拒绝嘅方式嚟嘅，系都系一种拒保嘅方式，都系一种拒绝嚟嘅。咁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哋所提到嘅吓。咁关于咧呢一个嘅甲状腺结节嘅分类，对于投保方面嘅啲影响。咁喺案例入边，我哋都讲到啦，其实一个咧系甲状腺4A 类啦，分为一个咧就系叫做肺结节吓，呢两样咧其实喺保险嘅投保当中咧，确实影响都会比较大一啲啊。 目前呢一般来讲呢甲状腺的分类呢即是说它有好多种不同的标准同一种类别的。咁我哋呢其实国家入面大多数医院呢会采取的一种分类呢就是 TIRADS 分级。咁通常会分一类啦就话正常甲状腺冇结节。二类呢就是良性即是说恶性风险极低极低比如讲它是一个甲状腺囊肿啊。三类呢就话可能是良性结节因为它恶性风险少于 5%。咁而四类又分为 4A、4B、4C 三个不同的等级啦。咁四类呢就是可疑即是它有可疑啦已经有一些证据指明它有恶性结节啦。咁喺呢个四类入面呢又会再去细分三个级别 ,4A, 4B, 4C。咁呢一个呢就恶性风险係 5% 到 90% 不等啊。所以保险公司一般会见到分到四类嘅话呢就撒手零头啦。即係意思就话唔係话我帮唔帮你甲状腺嘅问题啦係我整份呢个保单我暂时就唔签啦。我觉得呢个被保人呢总体嘅健康风险呢係有一定嘅呢个风险系数嘅咁样。咁呢个呢其实就係、对于甲状腺分类。咁如果真係分到五类嘅话呢你就都唔好去諗保险啦。如果有人被分到五类第一时间唔应该考虑保险第一时间应该马上睇医生啦。通常分到五类嘅话一定唔可以呢去忽视同一定呢就唔好去轻视呢样嘢要及时睇医生。咁当然如果喺体检当中发现咗个甲状腺结节被评为五类嘅话呢医院一般嚟讲都会不断打电话俾呢个人提醒佢你要返去复查去专科复查等等。咁而五类就係高度怀疑恶性结节咁恶性风险大于九成。基本上呢到咗五类就算佢唔系叫100%确诊啦医生都会建议去做手术嘅一个切除㗎啦。咁至于佢系咪100%系恶性呢就要睇到后边嘅一个嘅病理报告。咁最终病理报告活检话佢系恶性结节就会被评为呢六类。所以其实有唔同嘅一啲分类对于喺买保险嘅时候影响比较大。而家我哋体检嘅手段多样咗啦体检嘅频次都高咗啦。所以大家对于呢甲状腺结节方面好多人可能都会喺自己嘅体检报告入边见到。咁呢一啲嘅话呢其实都会成为咗呢我哋去就医呀叫做体检一啲嘅记录㗎。咁呢个呢亦都系要留意。咁我哋喺做买保险嘅时候呢做健康核保嘅时候一定要如实告知。虽然讲呢就係重疾险方面呢好多人就会觉得价格问题呢我就唔一定话必须要买重疾险。但大家越嚟越有意识去考虑到呢医疗险嘅。咁喺医疗险嘅买保险嘅过程当中都要如实告知㗎吧。啱啱提到呢个案例呢我哋嘅呢一个专家都话啦其实呢肺结节嘅影响都唔细嘅。肺结节其实呢喺所有保险公司嘅核保当中都系非常之明确嘅一啲核保嘅标准。非常之明確核保嘅標準，冇咩嘢模糊嘅，基本上核保老師佢哋嘅意見同埋執嘅原則都係差唔多。咁首先有肺結節咧，就通常啦都係會除外肺癌嘅。咁而另外嚟讲嘅话呢咁到肺结节嘅呢个三级等等咁通常呢一个甚至会有一啲嘅叫做就拒保啦咁。咁以前我哋见到有一啲嘅体检当中呢仲会有同佢分级分类。而家呢肺结节方面呢佢稍少一啲。咁保险公司嘅核保老师睇嘅乜嘢呢睇嘅就係 B 超医生写出嚟嘅嗰啲描述。是不是磨玻璃的啦只是实性的啦或者入面有没有血流的啦或者形状边界清不清晰啊等等啊。咁另外佢仲会睇大小大小是非常之重要肺结节来讲的话呢从一个统计学嚟上面去睇佢个大小越佢嗰个体积啊或者嗰个见到个横切面越大呢佢越大粒咁同恶性嘅几率呢就会越高嘅。尤其出现啲咩情况尤其你会见到佢一个长大嘅过程。所以点解有肺结节通常要有一到三年嘅嗰个体检嘅观察或者一到三年嗰个体检报告保险公司先会落一个判断同唔同你承保。所以佢嘅原理喺度系咁。一个肺结节乳腺结节仲有就係甲状腺结节最常见嘅呢三样对于核保当中保险公司都系比较清晰嘅。咁但係呢随住一啲医学嘅进步好似甲状腺癌啦佢嘅治疗嘅成功率好高啦生存率好高等等所以都会致使一啲嘅核保倒推返佢就相对呢就会放宽一啲。咁但係呢目前嚟睇呢肺结节啦同埋呢乳腺结节嘅核保呢仲系原先嘅一种严格嘅程度。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大家系通过呢个案例咧嚟去分析咗嗱，关于呢两类型嘅结节嘅一个核保嘅标准啦。咁我哋下次嘅读保单嘅环节，继续同你睇睇一啲体检异常咧，点样影响到咧我哋买保险嘅。
2: 创新驱动发展，蝉城富能保险欢迎各大保险机构嚟佛山蝉城创业发展。本节目由蝉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话说桑基鱼塘，播讲郑聪。
6: 顺德美食天下闻名，菜式多，做法多，创意多，系嘛？总之一句说话，亮点好多。但系咁，亦都正系因为亮点多，令人难以取舍。所以你如果要问顺德美食嘅特点有边啲噶，唔少人就会话。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说话就讲得清楚的。但如果要求你一两句说话就要讲清楚，那有没有办法呢？办法都有的，就是用一个极端的办法，只能够揀一个咯，那你就可以逼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例如你可以问，如果只能够揀一种食材去代表顺德美食，你揀哪种食材啊？又或者如果只能够揀一种烹饪方法去代表顺德美食，你又会揀哪种烹饪方法啊？其实这两个问题呢都没有标准答案，肯定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那在这里我就讲一讲我自己的答案。如果只能够揀一种食材代表顺德美食，我会揀鱼。如果只能够揀一种烹饪方法去代表顺德美食，我揀炒。咁样嘅选择又有冇依据嘅呢？有嘅，我嘅依据就系桑基鱼塘同埋顺德美食嘅关系。嗱，各位，顺德县建立喺明朝景泰年间，珠三角地区嘅鸡塘经营方式亦都系兴起于明朝。顺德建县之后，鸡塘经营就成为顺德经济嘅主要模式。桑基鱼塘嘅主要发源地之一就系顺德。数百年嚟，顺德人嘅生产同埋生活主要就系围绕住桑基鱼塘进行，而顺德美食亦都系喺桑基鱼塘嘅滋养下边慢慢积累起身。顺德最早嘅名厨同埋美食家系边个呢？唔系一个人，而系一个群体。呢个群体就系鱼塘工，佢哋最拿手嘅菜式又系乜嘢呢？就系鱼。鱼塘工点解能够成为顺德最早嘅名厨同埋美食家呢？鱼又点解能够成为佢哋最拿手嘅菜式呢？我哋简单分析一下，咁大家不妨听一听，睇睇有冇道理啊！嗱，首先，鱼塘工能够做到食材新鲜，鱼塘工就喺塘边现捞现做，所以食材就一定新鲜。但如果你认为食材新鲜就系咁简单，咁你又太过小睇鱼塘工对食材新鲜嘅理解。现捞现做只係食材新鲜嘅表层含义，深层嘅含义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係水质好。鱼塘嘅水大多数都係嚟自河涌，以前嘅河涌冇被污染，水质好好，甚至可以直接饮用添。水质好，鱼嘅味道自然就好啦。第二係天然饲料。以前养鱼用的都是天然的饲料，例如青草、浮萍、西草、象草、太阳麻、粟米杆、蔗叶、凤眼莲、蔬菜类，还有花生菇、豆腐、螺、蚬、蚌等等。天然饲料养出来的鱼味道当然亦是天然的。第三就是鱼的心情好了。这个不是搞笑的讲法，而是高手的境界。顺德人做鱼好用心嘅， 所以先至能够諗到呢一层。倘若一条鱼被捉嘅时候受到惊吓，哪怕啱啱离水，亦都会被认为唔鲜。所以呢，鱼嘅心情系衡量食材新鲜与否嘅标准之一。我哋早前讲过，四大家鱼之间存在住一个良好嘅生态循环系统，彼此之间唔单止能够各美其美、各得其乐，而且仲能够互助互利、和谐共存啊嘛。所以呢，桑基鱼塘时代，鱼塘入边嘅鱼心情系唔错噶。顺德有一道名菜，个名叫做塘里鱼欢唱。呢一道系一道颇具顺德桑基鱼塘特色嘅菜，曾经荣获第五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金牌。每一次睇到塘里鱼欢唱呢几个字，我都会想象当年桑基鱼塘入边四大家鱼愉快咁喺度玩耍嘅情景。其次，鱼塘工会反复练习。我哋知道，即使系有菜谱，要想做好一道菜，亦都唔容易。需要制作者反复咁练习，达到纯熟嘅程度，做出嚟嘅餸先至会恰到好处，有味道。鱼塘工靠水食水，主要嘅食材就系鱼。佢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反复复咁做，自然就能够熟能生巧，做出自己嘅特色。第三，鱼塘工有追求美味嘅动力。一道菜就算再好食，食耐咗都会冇胃口。对于鱼塘工嚟讲，鱼既然系主要嘅食材，食材唔能够变，咁就要变做法。为咗美味可口，为枯燥嘅生活增加一啲乐趣，鱼塘工会不断咁尝试新鲜嘅做法。第四，鱼塘工嘅时间充足，养鱼唔容易，鱼塘边离唔开人，鱼情水情要经常观察。夜晚瞓喺鱼塘边个棚仔度，对于鱼塘工嚟讲家常便饭，但是鱼塘其实又唔使时时刻刻都及实嘅，所以鱼塘工仲係有唔少空闲嘅时间。呢一点对于创制美食嚟讲亦都好关键，因为有啲美食嘅制作唔係话一两个钟头就能够搞掂，有时一道菜耗时甚久，七八个钟头、十几个钟头都好正常。可以咁样形容，仿佛被绑咗喺鱼塘边嘅鱼塘工，其实佢哋有充足嘅时间去研究开发自己嘅美食创意。第五点，经济利益嘅驱动。鱼塘工若以创新苦练厨艺，亦都唔係淨係为咗自己享用美味，背后当然亦都有经济利益嘅驱动。如果自己整嘅餸整得好，名声传咗出去，塘鱼销路亦都会增加。情况再好啲嘅话，直头可以顺势喺鱼塘旁边开间铺头，诱惑嗰啲吃货慕名而嚟。咁样嘅话，一部分塘鱼仲能够以美味佳肴嘅方式出售，自不然利润一定更高。就係咁，久而久之，鱼就成为顺德人最拿手嘅食材。一条靓鱼喺顺德厨师嘅手入面可以做出一百几种嘅菜式。而一条皖鱼根据陈梦恩先生嘅食经，在顺德有着360种不同的制法，即使是一份普通的奉承鱼粥，亦都有十几种的做法。所以陈梦恩先生说，精于吃鱼鲜的首推奉承人，亦都有人说，到顺德不吃鱼等于没有到过顺德。现在的顺德经常有各类型的厨艺比赛，如果你细心，你就会发现无论大菜小菜，大多数时候进入前几名的菜式里面，一定有一道菜是以鱼做食材。前几名都是以鱼做食材的情况亦都不少见。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剔除用鱼做食材的餸，顺德美食的数量至少要减少一半。所以呢，我就会将鱼作为顺德美食的一大特点。如果你要问顺德美食入面有咁多鱼，咁乜嘢鱼最能够代表到顺德美食嘅特点？呢个亦都系一个冇标准答案嘅问题。咁我嘅答案会系靓鱼。而家再嚟讲，喺烹饪方式里面，我点解会选择炒作为顺德美食嘅一大特点呢？这个亦都要从桑基鱼塘嘅影响讲起。我哋前面有讲过，陈启源在家乡推广机器酥丝之后，将桑基鱼塘推到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此顺德逐渐就成为全省桑基鱼塘最繁荣同埋机器素丝业最发达嘅地方。蚕丝业嘅繁荣为顺德人带嚟咗丰厚嘅利润。嗱，根据学者嘅研究，二十世纪初期顺德嘅生丝输出总值喺广东居于首位，其中1905到1906年就占广东总输出值嘅3%。民间有一船生丝出，一船白银归嘅讲法。大量嘅资金聚集喺顺德。根据学术界研究，到咗20世纪20年代，顺德嘅钱庄数量占成个珠三角嘅60%。广州金融界30%嘅资金依靠顺德金融者去周转。嗰阵广州金融业嘅从业人员一大半都系顺德人。大批顺德老板聚集喺广州，佢哋都带咗大量嘅顺德厨师过去，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啊嘛。嗱，呢个讲法就系咁产生。当时仲未有顺德菜同埋顺德美食嘅讲法嘅，咁最初头人们称之为凤城炒卖。你睇下嗰时嘅人们就已经知道炒系顺德美食嘅一大特点。咁就讲明当时顺德厨师俾人最多最深刻嘅印象就系炒。点解会系炒呢？亦都唔难理解啊。商场如战场，竞争又激烈，节奏好快。特别系金融行业，行情瞬息万变，时间就系金钱啊嘛。呢句真系一句好实在嘅说话。顺德人嘅竞争意识好强，亦都强调快。所谓行得快，好世界啊嘛。咁而喺所有嘅烹饪方式入面，炒系最快嘅，几十秒甚至系十几秒，一道餸就出咗嚟，好符合商务活动对餐饮服务嘅要求。所以炒能够成为顺德美食嘅一大特点，系同埋商业活动分唔开。嗱，后来人们就直接将炒同埋商业活动联系埋一齐添，于是就有咗炒更、炒股之类嘅讲法。嗱，各位。桑基鱼塘对顺德美食嘅影响自远自深，我哋喺度所讲嘅只系好少嘅一个方面。咁希望有更加多嘅人嚟到关注同埋研究桑基鱼塘同埋顺德美食之间嘅关系。
5: 话说桑基鱼塘文本部分资料来源于书籍《佛山桑园遗史》《佛山桑基鱼塘史》，文本监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改编：郝伟，播讲：郑聪。

0: 神秘相西，仙境恩施，一字头玩足五日，探秘最美烈痕云龙地凤，打卡网红狮子关，邂逅德航庙寨，漫步边城茶洞，船游神龟峡、蒲花暗河，游泽水风雨廊桥，赴一场沉浸式深度之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报名啦！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日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阮君啦。今日咧同大家嚟倾一个同每个人嘅晚年生活息息相关嘅话题，相信你都会好关注。社保养老金最近有个新嘅消息，可能影响你未来嘅养老钱袋子。2025年嘅职工社保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创历史新低，只有1.5%啊。可能咧有朋友会问啦，嗱呢个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到底系乜嘢咧？讲白咗咧就系我哋每个月交嘅养老保险入边自己交嘅嗰份钱，都会存到一个专属嘅个人养老账户嘅，就好似我哋养老嘅储蓄。这个储蓄罐入面的钱每年都会有利息的，而这个利息的计算标准呢，国家就会公布一个记账利率。按照国家规定，这个记账利率是全国统一的，每年由人社部和财政部一起公布，不可以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主要就是参考我们的工资增长、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因素来决定。以往的数据其实是比较靓仔的，16年的时候这个利率高达 8.31%。哇，16年的时候其实想找一个年利率有 8.31% 的理财产品都难了。之后好几年到2022年利率都没有低过 6%， 相当于我们的养老钱真的在稳步增值的，尤其是早前已经积累了比较厚实的这个养老钱的朋友，前期已经有不错的增值空间。但是从23年开始突然间下滑到 3.97%， 24年到 2.62%， 到了25年跌到 1.5%， 这个呢也都是2016年全国统一利率以来的最低值了。好多人觉得降了利率影响大不大呢？其实从这个数值变化你都要觉得影响是比较大，这个利率直接影响到个人账户入面的钱呢是可以涨多少，利率越低每年的利息就越少咯，长期以来未来可以领到的这笔数就会被动减少了。更加关键的是，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你想要的利率短期之内涨回到好像10年前那样，基本上没什么可能。只是这个社保的记账利率，其实它呢就凭我们平时接触的国债、银行定期存款、还有一些保险产品的利率呢，都见到是一路下降的。再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出生率的降低，未来交社保的人会越来越少，而领钱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了，国家的养老基金压力都很大，所以判断这个 1.5% 可能还不是最低的。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那怎么办，社保又不能够不交，望着养老钱缩水怎么办呢？当然第一，社保是我们的养老基础，但它不是全保，所以这个社保能够买还是要去买，作为养老的一个基本的兜底。首先收入高一啲嘅可以考虑个人养老金啦，亦都可以同自己一个强制存钱，另一方面呢亦都可以抵一啲个人所得税。咁另外一方面呢，你就要通过一啲商业嘅手段啦，商业养老年金啦，咁样退休之后呢每个月呢就能够领到一笔固定嘅钱，一直呢领到终身，唔需要担心长寿带嚟嘅养老压力。 咁另外咧都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而家市场上比较主推嘅分红险啦，佢既有一个保底嘅收益，唔需要担心咧有一个本金上嘅亏损，同时咧仲有机会攞到一啲嘅浮动嘅分红，既能够去保证养老嘅基本需求，亦都能够有机会去提升晚年嘅生活品质。咁其实养老就好似一个咧长跑嘅规划咁吓，唔系一朝一夕嘅事，越早意识到趋势，越早开始，你可以为自己争取嘅时间越多。用这个时间来换这个空间，社保和我们托底，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又可以给我们更足的底气。
8: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小朋友都有个性嘅，包括每个小朋友嘅发展都唔一样。学校我知道亦都会提供一啲比较独立嘅一啲平台或者方式，俾同我哋家长合作。
4: 即系譬如讲，依家学校都有多种形式嘅家长教育论坛啊，家长课堂啊，家校共育啊等等。咁主要嘅目的都系俾家长同埋家庭成员可以多渠道学习相关嘅知识，提升家庭教育嘅认知，同埋老师一齐分析细路仔嘅个性特点同埋学习情况，开展提高我哋嘅孩子时间管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等嘅呢啲育人活动，探索有效嘅家庭教育嘅方法嘅。
3: 咁仲有一啲个性化嘅支持方面呢，
4: 譬如讲，我举个例啊，我哋好多家长工作都好忙，系咪啊？生活负担亦都好大，作为家长本身就承受咗好大嘅压力。咁如果佢哋嘅细路仔喺呢个时候喺学习上或者亲子关系上边出现困难，家长嘅心情肯定亦都唔好受嘅。如果喺咁嘅时候，家长能够主动同学校老师沟通，相信学校老师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家长喺家庭教育入边嘅困境，提供共情同埋积极嘅关注，使到家长能够得到情感支持，感受到心理安慰。咁样嘅话，家长就会重新调整嗰种思路，同埋对佢嘅小朋友嘅态度。我觉得旁观者清，如果你及时咁将呢啲困扰话俾老师听，老师作为第三者，应该讲佢系有唔少嘅路数教俾你嘅。
3: 因为佢又好有经验。
4: 最主要嘅一点就等你起码平复翻情绪，方法总比困难多嘛。教你几招，家长话啊真系，我唔嬲啦咁。仲有咩招数啊？然之后老师就会一齐出招啦。一出招之后，咁家长咪更有力气咁去接住佢嘅细路仔咯，将问题解决咯。其实家长最失控嘅时候就系情绪唔好嘅时候，佢就当佢嘅小朋友啊就系佢嘅出气包啊，要打啊，有时激动起上嚟系仲一巴冚过去，咁啊麻烦啦，小朋友系受不了嘅。
3: 其实小朋友就变成咗最后嘅接住情绪嗰个人，
4: 冇错，就将佢啲坏情绪，将家长嘅坏情绪全部接住嘅嗰个人，所以佢嘅能唔能够承受得到，我觉得仲系要有一个问号嘅。
3: 小朋友仲系细，而且佢嘅框亦都冇办法咁大，可以接得住我哋睇。所以更重要，刚才你讲得好啱，即系有阵时学校嘅呢种嘅家校沟通，面对系我哋家长，更重要嘅系我哋家长情绪稳定，学校都唔容易。
4: 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学校嘅幸福所在。第一，家长系信任学校。第二呢，家校共育先系有更好嘅未来。
3: 喺处理小朋友问题嘅时候，我哋往往真系首先系处理家长嘅情绪稳定之后。我觉得小朋友嘅情绪稳定系好快嘅事情，系比我哋大人仲要快。
4: 冇错冇错。其实小朋友好简单嘅，佢

0: 心情唔好嘅时候，可能一包薯片就令到佢心情好啦。但系依包薯片一定系要加上你家长嘅嗰种轻声细语，嗰种温暖对话，依包薯片先系能够将佢嘅坏情绪全部甩走。
1: 家长嘅情绪稳定系非常之紧要。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越讲越掂。

0: 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 1,000,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喂喂，边个话异地恋唔可以开花结果噶？纯粹睇两个当事人有冇心嘅啫吓。如果有心咧，一个喺地球，一个喺火星，都系冇问题嘅。今集咧会教下大家点样优雅咁望月思人啊！我系郑聪，约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张九龄《望月怀远》，唐代最经典嘅《月光思念方程式》《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呢一首诗呢，真系古代异地恋保鲜秘籍啊。第一句设定场景，月光升起，第二句时空绑定，无论边度都同享呢一片月，第三四句情感大爆发啦，怨夜长，苦相思，一个好完整嘅流程，景直咁样读，粤语嘅短促音就好似心跳加速咁。张九龄话俾我哋知咧，真正嘅遥远系心同埋心之间冇咗共同仰望嘅月光。嗱，如果你同埋另一半都系异地恋嘅参与者，快啲转发俾你嘅天涯共此时嘅人啦！祝大家感情道路幸福美满。
3: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4: 阁下现正收听緊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0: 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啲啊，经常挨夜啊，诶，好猛整啊，口舌生。
1: 喂，花香四散，嗱，呢啲咪接触大自然咯。你咪话我哋鸡蛋花真系好香噶噃，先闻下啲香味啊，到处咧就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咁样身体会好好多嘅，真系。
2: 睇你古人讲嘛，担天望地都有一定道理，我真系唔好保持同一个姿势，你要望下上，望下下
1: 啊。担天望地啊，真系啊，吓咁啊，最
2: 做人冇乜避忌，
1: 冇避忌嘛。如果成日喺屋企咧，咁啊多避忌啦，真系啊。好啦，咁我哋听下歌咧，都冇避忌嘅。得闲嘅话都去出边行一行，放松一下。虽然一期假期过咗啦，但系每一日都要抽啲时间接触个大自然。閃閃

0: 听风的诗篇，刘小慧吓，听呢啲歌真系好轻松嘅啫吓。
1: 系啦，听住歌嘅时候咧，又可以做下颈部嘅运动。阿 Amy 教一个方法，佢话你试下用个头写个米字啊，即系五常大米嗰个米字，就可以缓解啦。咁啊，
0: 哦，即系做头操系嘛？
1: 系啦，嗱，真系可以。首先嗰一竖由上到下，跟住嗰一横由左到右，跟住嗰几点啊由斜到斜咁。
0: 你亦都系个方法，但如果你肯做嘅话，唔一定写个米字啦，
1: 写
0: 你个名系啦，系嘛？
1: 唔得笔画太多啊！嗱，你谂下，首先系竖，跟住画，
0: 你默认系啦嘛，总之你喐系啦。讲嚟讲去就系、是，讲嚟讲去就系一个运动。第二个咧就唔好成日耷住个头睇唔到手机咁简单，系、嘛？
1: 系啦，
0: 因为你冇咗个健康嘅身体咧，你做乜鬼都唔靓嘅。系咪先？有工作你又上唔到班，系嘛？有啲职业你又人哋见你咁嘅身体，又唔得嗰度痛呢度痛，边个要你先？系咪？
1: 但假期真系好多朋友都喺度坐住喺度喐唔喐咧？阿晨曦话，劳动节假期基本日日都喺村里边喺宿舍里边坐月啊，系咪真唔喐啊？咁样咁啊？但系佢话假期前三日特别多人，佢话喺村里边宿舍门口都揾唔到车位啊，主要太多游客啦。
0: 哦，即系过嚟玩系嘛？
1: 嗯哼。
0: 咁你咪离开条村系啦嘛，系嘛？去出边啦，行嗰啲树林，
1: 去踩下单车，
0: 喺个山上边啲树林供下嘛，即系起码你又咁。

0: 识先啦，吓、啊，办法始终比困难多嘅，老实讲，问题你肯唔肯去嘅啫嘛，系嘛，咁啊，总之养好身体，诶，你精我都精，系咪先？其他假嘅。
1: 但系你养好身体要有计先得噶，要有好嘅方法。阿和心啊，唔信咁啊，哦，即系唔肯信个米字
0: 咁。咁啊，你养好身体其实方法好简单啫嘛，首先心情咧就要放开啲，自己有起码要拥有一种爱好。你又影相就影相，你钓鱼就钓鱼，你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系嘛啲细艺，咁啲时间过得特别快嘛。
1: 咁、啊、东西都属于细艺啊，
0: 多一种细艺啊嘛。
1: 听到细，
0: 即系话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快嗰啲咧，诶、哎，咁啊好世界啦。啊，人咧其实一定咧就最怕就闷啫嘛。哎呀，唔知做乜好，最怕呢句话啦，唔知做乜好啦。
1: 通常一闷咧，你就叫做挨啦，喺度挨世界。但系唔闷嘅话，你喺度叹叹世界，挨同叹系两回事。
0: 咁唔系，有嘢做亦都挨嘅。吓、
1: 啊，
0: 我睇你做乜嘅啫。你一首歌啦，咁你听过未啊？
1: 乜嘢？
0: 香港地喺个文明嘅世界，有人啊猪笼入水，银子装唔晒，有人啊大只累累，挨到周身都坏。阿德叔啊，提早收工，讲声拜拜。阿二我有排挨，挨世界啊，挨世界，挨啊挨世界，又系挨嘅。即系工作太辛苦又唔得，你知唔知啊？
1: 嗯，
0: 即系最好就咁样，有啲自己爱好中意做嘅，但系咧难嗰啲嗰个难度咧，由自己去掌握，系嘛？做长时间做短时间，自己去把控吓。咁啊，当然咧，如果自己拥有一种爱好，属于系艺术爱好，咁啊更加好啦。即系比如我中意唱歌咁样。哎呀，闷起嚟咪唱下歌咯，系嘛？哎呀，闷起嚟我画画啦，闷起嚟跳下舞咯，咁都得噶。你咪话，如果你系懂得一门艺术嘅话，唔单止可以陶冶你嘅性情，丰富你人生嘅生活啊，精神世界，仲可以咧为你嘅工作打拼咧提供一定嘅帮助噶噃。你知唔知依家好似早排我听个朋友讲，佢喺外省嘅，佢话佢有个侄仔啊。佢好鍾意咩呢，就係、是、唱歌嘅。咁唱歌呢，佢当时呢佢又考咗啲师范呀，佢又諗住做佢做老师。
1: 哦哦好啊。
0: 但係呢就师范读出嚟之后呢，佢居然依家考咩呢，佢考警察喎。我警察同唱歌有乜关系呢？佢唔係呀，佢嗰啲係依家考嗰种狱警呀。
1: 啊。
0: 監獄嗰啲警察呀。
1: 哦、我明白你讲呢样嘢呢，令我諗起之前啊，早前咪有单新聞嘅，就关于啊嗰个监狱法啊迎嚟首次嘅大修嘛，而且话今年以嚟就多地嗰啲监狱嘅招聘岗位啊，佢係向艺术类嘅专业开放，即係佢可以面向呢个专业。咁当时呢其实网友就有各自唔同嘅意见嘅，咁有啲呢就话啊，艺术专业去做狱警你又可以做到啲咩呢，莫非你就日日喺度唱歌跳舞，即係为嗰啲罪犯去表演节目咁样。但係有一啲呢就话唔係，可能用各种嘅方式呢，即係促进佢哋更好咁样去工作啊，或者更好咁样去生活咁样。
0: 依家呢以时俱进㗎啦。现代监狱嘅制度个目标唔係话单一去惩罚㗎啦。佢又系咩呢，惩罚同埋改造相结合嘅。
1: 嗯。
0: 当如果你学艺术嘅，有呢个艺术类背景专业背景嘅民警、啊、你做到民警。参与到教育改造工作之后呢，咁佢呢无论係你组织嗰啲嘅监狱嗰啲嘅人排演一出嘅音乐劇好话劇好，或者係制作一件玉雕好，
1: 嗯，
0: 咁对于过往经历嘅反思同埋品行呢，嗰、那个矫正呀、啊、其实係有帮助㗎，即係依家用艺术深入去改造，依家係咁样睇㗎啦。所以咧，好多地方依家全国各地都陆续咩啊，发布咗公务员依家叫绿招公告嘛。
1: 嗯，
0: 即系话喺你哋如果毕业嘅话系艺术生嘅，可以去考狱警。之前湖南，跟住山东、安徽、广东有啊。

0: 和大衣
1: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储存方法需妥当，根据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路泰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一齐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往勒楼方向，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避冲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另外提示你，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匝道已经实施全封闭，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到三水大桥，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也都可以选择金白线和桂丹路。工期为期到六月底，请司机大佬们提前规划好路线。亦都欢迎你登录佛山家 APP 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阮君啦。今日咧同大家嚟倾一个同每个人嘅晚年生活息息相关嘅话题，相信你都会好关注。社保养老金最近有个新嘅消息，可能影响你未来嘅养老钱袋子。2025年嘅职工社保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创历史新低，只有 1.5%。可能咧有朋友会问啦，嗱呢个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到底系乜嘢呢？讲白咗咧，就系我哋每个月交嘅养老保险入边，自己交嘅嗰份钱都会存到一个专属嘅个人养老账户嘅，就好似我哋养老嘅储蓄。这个储蓄罐入面的钱每年都会有利息的，而这个利息的计算标准呢，国家就会公布一个记账利率。按照国家规定，这个记账利率是全国统一的，每年由人社部和财政部一起公布，不可以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主要就是参考我们的工资增长、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因素来决定。以往的数据呢其实是比较靓仔的。16年的时候呢，这个利率高达 8.31%。哇 ,16 年的时候其实想找一个年利率有 8.31% 的理财产品都难了。之后好几年到2022年呢，利率都没有低过 6%， 相当于呢我们的养老钱真的在稳步增值的。尤其是早前已经积累了比较厚实的这个养老钱的朋友，前期呢已经有不错的增值空间。但是从23年开始突然间下滑到 3.97%， 24年到 2.62%， 到了25年跌到 1.5%， 这个呢也都是2016年全国统一利率以来的最低值了。好多人觉得降了利率

0: 影响大唔大呢？其实从呢个数值变化，你都要觉得影响系比较大。呢、这个利率直接影响到个人账户入边嘅钱咧，系可以涨几多？利率越低，每年嘅利息咪越少咯。长期以嚟未来可以领到嘅呢笔数就会被动减少啦。更加关键嘅系，按照而家嘅趋势嚟睇咧，你想要个利率短期之内涨翻到好似十年前咁咧，基本上冇咩可能。净系咧呢一个嘅社保嘅记账利率，其实佢咧就同我哋平时接触嘅国债啊、银行定期存款啦、啊，仲有啲保险产品嘅利率咧，都见到系一路下降嘅。再加上人口结构嘅变化，出生率嘅降低，未来交社保嘅人会越嚟越少，而领钱嘅人咧就会越嚟越多啦。咁国家嘅养老基金压力都好大，所以判断咧呢个1%可能仲唔系最低嘅。讲到呢度咧，大家都会觉得啊，咁点算啊？啊，社保又唔能够唔交啊，望住啲养老钱缩水，点办咧？咁当然第一，社保咧系我哋嘅养老基础，但佢唔系全部。咁所以咧呢个社保能够买咧，仲系要去买作为养老嘅一个基本嘅兜底。首先收入高一啲嘅可以考虑个人养老金啦，亦都可以同自己一个强制存钱，另一方面呢亦都可以抵一啲个人所得税。咁另外一方面呢，你就要通过一啲商业嘅手段啦，商业养老年金啦，咁样退休之后呢每个月呢就能够领到一笔固定嘅钱，一直呢领到终身，唔需要担心长寿带嚟嘅养老压力。咁另外呢都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而家市场上比较主推嘅分红险啦，佢既有一个保底嘅收益，唔需要担心呢有一个本金上嘅亏损，同时咧仲有机会攞到一啲嘅浮动嘅分红，既能够去保证养老嘅基本需求，亦都能够有机会去提升晚年嘅生活品质。咁其实养老就好似一个咧长跑嘅规划咁吓，唔系一朝一夕嘅事，越早意识到趋势，越早开始，你可以为自己争取嘅时间越多。用呢个时间咧嚟换呢个空间，社保同我哋托底，商业保险同埋个人储蓄咧，又可以俾我哋更足嘅底气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林奕宏医生啊，林医生，听讲你咧最近咧接诊咗个特别嘅案例，系一位自闭症患者。咁喺大家嘅印象之中咧，自闭症患者咧可能喺沟通上边啊比较困难啲。咁你哋当时系点样帮助呢一位16岁嘅后生仔顺利咁完成咗治疗呢？
4: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他是一个自闭症啊，当然的话他妈妈的话带他过来的时候，他的话嘴巴是不太肯张嘴巴的，然后哄了好久才张开嘴巴让我们看到他的牙齿。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是想让在门诊上去治疗的时候呢，他的话是没办法去配合啊，他非常害怕啊，就一直在诊室里面就蜷缩在那里。那为了避免的话，我们去强制性治疗给他带来一个心理的创伤，那我们跟家长沟通了之后呢，我们选择了用全麻的方案，然后一次性的话把他所有的烂牙进行治疗啊，治疗完成之后的话呢，他也没有任何不舒服啊，家长也非常开心啊，说治疗完成之后说没有痛啦，能够正常吃东西了。
3: 全麻治牙，喂，听起来真挺舒服啊。咁咩情况之下呢会建议用全麻咁呢？
4: 一般的话呢，我们的话是有几种情况是我们是会建议说用全麻。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呢他有非常多的烂牙啊，他需要做好多次治疗的，就是说我们一些小朋友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大人他有十几颗烂牙，那我们用全麻的话也可以，就是一次性把所有的牙齿都进行完成治疗，避免他多次往返。第二种的话就是一些像自闭症啊，沟通困难的，甚至我们前阵子也作为一个唐氏的儿童，这些的话他是没办法配合我们常规治疗的，那我们也会选择全麻。一些牙科恐惧症的啊，像他没办法去配合我们常规操作的，那我们的话呢是会选择在舒适环境下，那就是全麻去进行治疗。再有一个话就是我们需要操作时间非常久的一些，我们讲手术啊，一些肿瘤啊，甚至一些囊肿之类的，那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做全麻去治疗的。
3: 哦，咁最常做嘅全麻系咩情况啊？
4: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些小朋友的舌系带啊，剪舌系带，或者说我们讲一些粘液腺囊肿，比较小的一个囊肿， 因为小朋友的话呢，他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啊，然后的话呢，一些小朋友。

0: 经常咬嘴唇啊，就会导致他的嘴唇啊舌头会有些长一些小囊肿啊，这些的话就是可以在全麻下舒适性的一次性的完成这个治疗。
1: 这些病症是不是就得小孩才会有的呢？其实可不可以用焗麻来搞定他呢？
0: 其实这些的话是大人小朋友都会有，而大人的话一般我们也可以选择用局麻就可以了，只不过说一些小朋友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是看他配不配合，能配合我们也可以局麻去处理，如果一些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还有一些叫束缚治疗啊，就是说白点就是把它绑起来。当然现在的话比较少家长会选择这些方式，因为你看的小朋友啊非常难受啊，绑着就会心疼，所以一些的话三到六岁啦，我们就很难去配合的，我们就会选择去进行全麻下治疗，避免对小朋友造成心理的创伤，而且的话也能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
1: 如果为了帮小孩子治疗口腔问题，但是他们又不配合，可能呢又不小心整亲啊，整损了啊，甚至整伤了，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话全麻手术啊，确实啊帮到手啦。喂，讲到全麻手术咧，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安全问题噶。有啲家长佢会问：喂，全麻会唔会影响细路仔嘅智力发育咁咧？
0: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了哈。现在我们全麻是舒适下治疗是非常多常见的，像我们一些胃镜啊、肠镜啊都可以用，选择用一些全麻啊，它是代谢非常快，残留比较小。对智力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而且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手术顺利进行，而且避免对小朋友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也好啊，带来一些焦虑啊这些体验。
1: 有老人家就问了，我的孙仔呢做手术要全麻，咁我种牙呢系咪可以瞓住觉嚟做啊，咁样瞓醒之后就种好牙啦，唔使驚喎。林医生，呢、这个问题真系好盏鬼喎、啊。
0: 其实的话呢，我们全麻下做种植也是非常常见的啊。我们这边有些时候呢，一些难以配合的呀，甚至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些唐氏儿，他40来岁了，也是想种牙的，我们也是全麻去做的。但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能够去门诊下去配合，我们局麻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说一颗两颗的啊，我们有些时候三五分钟都可以种完一颗牙的。
1: 哇，五分钟就搞定？咁我快过煮个公仔面嘛。林医生，是不是真的种牙真的不痛的？
0: 种牙的话其实的话有些时候很多情况都说哎，我拔牙都比种牙痛啊，因为种牙有些时候呢，我们经验比较丰富的种植医生他会选择用微创种植，不会的话去切开啊，这些的话呢直接打麻药进行种植，能够更节省时间，而且的话创伤更小啊。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患者，他来了之后从进去手术到出来就五分钟，他还说哎，比拔牙还快了很多啊，后面还专门给我们送了一个锦旗过来做感谢呢。
1: 所以话呢，无论是睇牙定是做其他治疗，医生的技术真是最紧要最关键的，就好像煮餸咁啫嘛，同样的材料大锤煮出来的就是不同啲。
0: 对的，就像我们种牙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也说白点哈，术业有专攻啊，有些的话呢可能我种牙天天种天天种啊，这东西非常熟悉了啊，可能三五分钟的事情，可能对一些医生啊种的比较少啊，可能他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或者说他的一个过程就不会那么感觉没那么舒服啊。再有一个话呢，我们的话也要看我们的一个资质啊、口碑啊、医生的一个实力啊。所以顺便来讲，就是我们这边关于医学博士硕士的主治医生这些都有7位以上。
1: 林医生，我哋好想知道啊，点样先可以培养出一个咁成熟老练嘅种植牙专家出嚟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一个合格的一个种植医生啊都要过好几关。首先的话呢，从我们的一个学习啊，从本科5年基础，3年住院，再有2年的规培啊，就像我们的少林寺弟子一样，先扫地之后再学武。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实战的磨练，每年都得要150台以上的一个手术去处理各种疑难的病例。最后的话呢，我们要去持续的进修啊，定期啊去韩国啊、欧洲这些去学习最新的种植技术。那我们科的话呢，最长时间的种植医生呢已经30多年了啊，每年的一个种植量都得要大差不多到1000颗以上啊。一天的话我们手术最多的话一天能做40多台，所以我们医生在疑难种植方面的经验是比较充足的。
1: 所以各位街坊要记住啦，种牙呢一定要找啲专业嘅团队，唔可以淨係对比价格咁简单嘅。林医生，你讲到三甲医院多学科联合治疗对老人家特别重要，你可唔可以举个例子等大家听得明白啲，

0: 点解系咁关键呢？
1: 可以的，刚好的话呢，在上个月的月底啊，有一个82岁的阿伯过来种牙，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有装了支架，然后的话呢，他还每一个星期要做透析，口腔里面的话仅剩三个牙齿支撑，想来种牙，其他医院都评估都不能种，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通过内分泌科去调节他的血糖，然后的话心内科去评估他的风险，调整了抗凝药物，然后呢跟肾内科去调整了他那个透析的情况，然后最后的话也跟麻醉科去配合，我们在全麻下进行了种植，种植事后的话也让营养科去帮忙去调整他的一个饮食，最终的话呢两天住院两天，用那个即刻种植的技术让他当天就有牙齿吃饭，然后的话呢住院第三天就出院了，现在他都跟人说，哎呀，种植的话很简单啊，两三天就可以搞定，都吃上东西了。
0: 接下来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蟬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蟬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蟬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预报，
4: 而家佛山嘅室外气温系25度左右啊。佛山气象台预计佛山听日嘅温度咧，大概系22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80%-95%嘅，会系有阴天啦，有分散阵雨嘅情况，吹东南风1到2级嘅。
1: 946路况。
4: 傍晚5:33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会有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以及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潜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洛松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方向，桂丹路的联星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海八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龙洲路的东华路口上方向，高富路的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多。另外都提提各位啊，为了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的显岗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出入口的匝道位置已经是永久封闭的了，途经的车辆请选择白土或者是金里收费站就进入到这个高速。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6: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5: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7: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係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8: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来到下午的5点35分开始今天的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点半到6点半都会 check FM94.6 的叫做今日你点睇，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呢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来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找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入来打卡倾偈啊。今日呢就係、正常嚟讲呢就係、呢个五一假期之后嘅第一个工作日啦。咁今个假期呢大家玩得尽唔尽兴呢，咁同埋玩咗啲乜嘢呢，都欢迎呢入嚟同我分享一下。咁同埋呢有冇一种未够喉啊，或者哎呀我已经够啦，已经係非常之攰嘅感觉啦，咁样都可以入嚟同我分享一下。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今个五一假期各地的文旅都出了很多招数来到吸引游客，推出了很多的文旅惠民举措，其中见到四川、贵州等地以终身门票免费停车是吸引市民游客，内蒙古、江苏等地亦都打造出多元文体的活动，另外都有多地推出各类的沉浸式实景演艺、主题夜游、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等等的。而广东方面和佛山方面的情况呢，节目当中都会详细跟大家分享啊。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文章啊，就讲到在享受视频会议系统便利的同时呢，亦都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而且呢会实时即时通讯的，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啊，所以对于这个的视频会议的使用呢，一定要提高警惕。5月8号晚上12点啊，即是后晚啊，咁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亦都将会迎来新一次嘅调整。咁啊受到呢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嘅影响啊，目前嘅原油变化率呢已经嚟到 2.56%。咁啊按照呢个预估嘅话呢，咁啊每吨上调嘅油价大概210蚊。咁啊结合到我哋平时加开嘅呢、这个成品柴油价格嘅话呢，每升可能会上涨1.6毫到2毫之间啊。国乒男团晋级啊，咁喺寻日嘅赛事当中啊，2026轮伦敦世乒赛男团咧16分之1嘅决赛，中国队咧系以总分3-0咧战胜咗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关节咔咔声响，系咪就系因为缺钙咧？咁样啊？我见到北京市委网信办等发布咗四月科学留言榜啊，咁其中咧关节咔咔响咧就其实同呢个系咪缺钙咧系冇直接嘅关系啊，可能系你嘅关节腔入边咧有一啲嘅气泡爆裂、关节液不足，甚至乎系呢个韧带摩擦咧呢几种嘅情况。若果长时间保持一个嘅姿势，关节周围嘅肌肉咧韧带就会处于一个紧绷嘅状态。咁当关节活动嘅时候咧，韧带就有可能咧同关节发生摩擦，继而就会发出一啲嘅声响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嘅关节喺发出呢啲嘅声响嘅时候咧，冇话明显嘅疼痛啊、肿胀或者系活动受限嘅话，一般系唔需要特别嘅处理。咁但如果你响嘅同时咧，亦都有疼痛感嘅话，就要停止所有可能会导致关节发出声音嘅活动啦，同埋要及时咧去医院就诊。咁同埋咧，另一个嘅辟谣亦都讲到咧，出现手震系咪就系患上咗帕金逊咧？咁样咁其实咧，帕金逊病嘅呢个手震咧系静止性嘅震动嚟嘅，安静不动嘅时候抖动非常严重，反而你喐起身嘅话咧，呢种震嘅感觉咧系会减轻嘅。咁但系咧，好似甲亢啊、肝功能肾衰啊，服用某啲药物咧，其实都有可能会出现咧短暂手震嘅情况啊。咁所以呢一个咧，手震系咪直接同呢个帕金逊病关联起身咧，亦都系冇直接关系啊。更加详尽嘅内容咧，大家亦都可以查翻啦，就相应权威嘅一啲嘅科普信息啊，就唔好轻信一啲嘅谣言。 再来看看本地方面的讯息啊，佛山市第三届青年艺术周咧，亦都圆满闭幕啊！今届嘅艺术周咧，首次以横两江探岛嘅形式咧，串联喺顺德、南海、高明三个区。活动期间咧，各大会累计嘅接待游客咧，系突破350,000人次嘅。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收官啊！咁啊，展会4日咧，累计成交1068辆嘅呢个汽车，同比增长3.4%，销售总额咧达到1.76亿元，同比增长3.5%，一共吸引超过2.2万人次到场，线上参与呢个观展嘅人数咧系超过280,000人次嘅。顺德新厨神正式上岗，五一期间全球首台炸牛奶巨身机器人和首台煮饺子机器人也都正式上岗，他们可以24小时不间断出品，以科技复刻就地道的顺德美味。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啊，相关嘅内容呢就非常之多啊，有粤超啦、啊、有碟教龙舟啦，有我哋嘅粤 B 呢其实都进行当中嘅，咁虽然呢就打客场啊，咁但係呢其实成个即係佛山啊，甚至乎成个广东呢喺呢个五一假期嗰个体育氛围呢都相当之浓厚嘅。咁呢一啲嘅体育活动呢可以吸引到呢除咗话本地嘅市民朋友之外呢亦都可以吸引到呢一啲嘅其他城市嘅游客呢嚟到佛山啊，或者吸引咗佛山嘅市民呢去其他城市呢去感受呢唔同地方嘅一种嘅文化啦，同埋一个即係整体嘅氛围啊、环境啊等等咁样啊。咁所以客流呢亦都会变成呢个消费呢係相捆绑埋一齐嘅。咁而佛山呢亦都唔单止呢就将呢个比赛呢就当比赛嚟办啦，同埋呢亦都将佢呢就变成一个成个嘅综合嘅一个啲叫咩组合拳咁去玩嘅。啊，有啲时候呢有啲朋友就话我睇比赛呢可能係其中一个即係嚟嘅点嘅啫，咁但係我嚟食嘢啊，嚟住返晚啊，同埋喺周边嘅景区玩埋嘅话呢，成个嘅行程呢就相当之丰富啦。咁好似5月3号呢喺云秀山举行嘅佛山首个主场嘅粤超呢，有超过10000嘅朋友呢就进入到呢个球场去睇波啊。咁而且呢从当日下午开始呢其实已经有好多嘅巡游活动啊互动环节呢就喺周边就开始举行嘅咁样。咁所以就由睇波开始呢就已经开始即係玩㗎啦。咁到睇完波之后呢周边仲有好多嘅西甲啤酒广场啊，甚至乎一啲嘅叫夜市啊等等嘅内容呢都可以呢就令到呢一个嘅热情咧继续延续落去嘅，咁而且仲有啲嘅乐队嘅演出啊，仲有啲嘅体验嘅活动啊，咁样令到呢一场只有原本得90分钟嘅足球赛事咧，就变成一整晚甚至乎两日嘅一个嘅旅游行程啊！咁啊，抢到票嘅朋友仔咧，而且仲可以享受好多嘅优惠啦。咁因为嗰张嘅门票咧，其实就等于优惠券嚟嘅啫。有过百间嘅一个商户咧，系参与到呢个活动当中。有啲餐厅咧，直接就话凭票咧无限续呢个臭味草啦，咁样。咁仲有另外咧，见到顺德德甲嘅呢个赛事咧，亦都系进行当中啊。咁好夸张啊，将嗰个票咧，直接就可以去买楼咧，可以抵扣啊。咁啊，听讲话咧，9.99嘅门票咧，可以抵扣50000嘅呢个购房嘅呢个资金咁样啊，所以有啲朋友就我啊五一谂住睇场波嘅啫，冇谂到嚟买埋楼添咁样。咁另外咧，进入到四五月嘅时间咧，其实我哋佛山嘅龙舟嘅活动咧，亦都开始咧就热起身嘅啦。咁啊，好似五一啦，碟界亦都上演咗咧就单人龙艇赛咁样。咁啊，再之后咧，仲有夜份龙船漂移啦。咁仲有咧，就之后到端午假期嘅呢个正赛啦，咁样。咁但系成个嘅过程当中咧，其实每日都有可以睇训练赛啦，亦都可以睇到一啲偶尔嘅特殊嘅挑战赛啦，都会喺呢段时间就会上演嘅。咁啊，而且咧呢一个好窄嘅河道咧，可以讲喺全国啦，甚至乎全宇宙咧，真系独一份嘅。因为大部分嘅龙舟赛事咧，都会喺一个比较宽阔少少嘅河道当中举行啊。咁但系我哋就系一啲嘅即系好窄啊，四五米啊，五六米嘅呢啲嘅窄嘅河涌当中咧，就喺上面漂移咁样啊。咁所以其实对于一啲即系嚟睇嘅游客朋友咧，佢哋唔单止系睇一个比赛，可能佢哋都唔记得。甚至乎分唔清啊，边支嘅队伍可能劲啲，但系佢每一轮咧睇到嘅话，都觉得系奇观嚟嘅。甚至乎未睇过朋友就原来咁样都过到弯噶，咁样。另外呢即係一啲嘅体育活动呢，除咗话有刺激感啊或者叫做对抗感强之外呢，今个嘅假期呢佛山嘅体育活动呢亦都明白到唔单止大人要玩啦，细佬哥都要玩嘅。好似南海狮山方面呢亦都搞咗一场青少年游泳赛啊，咁吸引咗呢就成5000个嘅小朋友呢去参与。另外呢就见到全国青少年邀请赛呢这个岭南杯呢亦都喺五一期间举行啦，有成30支嘅队伍参与嘅。咁女水方面呢仲有青少年嘅龙狮争霸赛，亦都有成几百名嘅运动员啦，同埋过万人次呢去观赛嘅。咁呢一啲嘅比赛呢其实都係即係好有吸引力嘅。比完赢咗啊，除咗有奖励之外呢，咁对于一啲嘅小朋友嘅话肯定要有啲嘅奖励㗎嘛，係咪先？咁可能亦都会去食餐好啦，甚至行下街啦，玩下。

0: 啊，打下游戏啊，或者玩下夹公仔啊等等啦，或者去啲嘅叫游乐园入面咧，感受下其他嘅一啲嘅刺激嘅话咧，都系会带动一系列嘅消费链条啊。好似南海狮山咧，有位嘅酒店经理都讲到咧，以前节假日嘅话咧，其实如果冇活动嘅话咧，嗰、那个入住率咧都系会相对平淡少少嘅。咁但系今年咧，亦都形成咗反差啊，好多咧就会嚟到即系睇完比赛啦，住一晚啊，再走啊咁样。咁所以亦都咧喺今年嘅咁一假期入住率咧，亦都系去到爆满嘅状态啊。咁所以咧，其实佛山搞咁多同运动相关嘅内容嘅核心咧，就唔系话诶我哋呢一边嘅体育咧就真系有几强，但系因为我哋呢个体育活动举行咗之后咧，你哋都会感受到我哋呢啲嘅体育设施嘅配套啦、齐全啦，咁同埋同文旅相关嘅内容咧，亦都跟得上嘅话咧，可以令到大家觉得咧嚟到嘅时候咧，可以逗留多啲，甚至乎我喺5月。一号当日咧，亦都去到丹灶嘅金沙岛嗰边咧，有一个嘅即系运动园区咧，就即系开幕咁样嘅。咁啊，嗰度咧有网球玩啦，有匹克球啦，有好多嘅水上活动啦，咁啊等等嘅一啲嘅内容都系围绕呢个自然生态嘅。就算你话我去到唔系参与呢啲运动，睇人哋运动咧，都可以一种享受。甚至乎你可以去嗰边露营啦，即系求其打开张凳啊，冻个帐篷出嚟啦，一坐就坐几个钟。咁啊，周边仲有好多嘅一啲嘅餐饮配套啦，即系呢一样嘢系可以令到大家咧系多咗逗留嘅一啲嘅原因啦，同埋嚟前往打卡嘅啲因素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而家啲 AI 工具咧，就真系越嚟越功能强大，亦都选择越嚟越多啊！咁有一款咧，就可能亦都好多人用嘅呢、這个豆包咧，咁最近上咗热搜嘅原因就在于咧，佢喺呢个 App Store 嘅呢个平台当中咧，就上线咗一个叫付费订阅测试页面。咁亦都公布咗咧三档嘅价格，咁分为标准版每个月68蚊，加强版每个月200蚊，仲有呢个专业版系每个月500蚊嘅。咁啊话呢啲，哇一个月500蚊 AI 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样咁啊，而且咧呢一个嘅即系豆包都系吓，唔系一直都免费嘅咩？咁而家做乜鬼突然间收费嘅？咁系咪即系以后我冇得用啊？咁样。咁对于呢啲嘅质疑嘅声音咧，豆包官方都紧急回应，就话基础功能咧系永久免费嘅，咁付费服务咧就面向咧就生产力场景，咁方案细节咧其实佢哋仲喺度测试阶段，咁呢件事即系讲明咗就话，我哋豆包依然仲有免费嘅功能提供俾大家，咁但系收费嗰啲位置咧就可能系对于一啲即系专业场景，就真系将豆包当成一个叫做生产力工具嚟用嘅嗰班人士去展开收费嘅咁样。咁呢一样嘢咧就亦都引起咗好大嘅讨论啦，亦都连续几日上咗热搜，甚至啊乎有啲其他嘅AI 工具咧就佢哋觉得，我觉得佢哋嗰啲做得都仲好啦，都仲未收钱，但系你豆包做一个即系。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娱乐性强于这个叫做生产力的一个 AI 工具，为什么它这么快这么有勇气去搞这个收费呢？这样啊。咁你平时有冇用开呢一个嘅即系 AI 工具啦？同埋咧，你觉得即系对于呢啲嘅工具咧，进行一个嘅收费啦，或者叫做嘅差异化服务啦，呢件事咧，你个人又点睇咧？咁同埋，如果真系第时嗰个免费功能用起身，冇而家咁好用，即系有少少叫做逼你收费嘅话，咁你又会唔会继续选择呢样嘢咧？吓，都欢迎嚟到佛山街 APP 啦，揾到我哋直播间啦，同我倾倾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946老方。
1: 傍晚6:01再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有佛山大道的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这一段上方向，禅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天安中心对开位置往石湾方向，灰旗路的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上方向，桂丹路的联星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105国道的三落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龙州路的江川桥上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的。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登录到佛山街 APP 经历底部花生的板块，就可以进行这个查路况报路况的了。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呢个系一场祖孙两代深刻嘅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呢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嘅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1: 我蓝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号，蓝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3: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4: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来到佛山街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可以找到今日你点睇的直播间。五一假期除了说我们自己可以参与到很多的体育活动之外，也有一些体育赛事可以说是全球瞩目。讲的就是我们前两日举行的这个斯洛克世锦赛，我们的中国选手吴仪泽呢亦都系夺得咗呢个赛事嘅冠军啊。咁喺昨日呢亦都系喺社交平台呢就发布咗呢自己身披国旗啦亲吻奖杯嘅呢个照片，并且就配文讲到呢永远会爱呢一个嘅斯洛克。佢今年呢就只有22岁多啲啊，生日都未够，即未够23岁呢就已经夺得咗呢个喺即斯洛克赛事当中呢叫做含金量最高嘅一项嘅赛事嘅冠军啊。咁亦都系呢喺继赵心彤啦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嘅中国球员啊。即呢一项嘅赛事要夺冠嘅难度呢，即相信有了解过呢项赛事或者睇过呢个比赛呢都知道係唔容易嘅。咁而且呢连续两年呢都係由我哋即中国嘅球员去获得嘅话呢，可以讲真係更加之难得㗎。咁因为呢其实喺我哋早喺10多20年前啦，我哋嘅前辈呢丁俊晖呢亦都係呢喺佢嘅努力底下啦，亦都係成功呢就係即喺呢个赛事当中呢就即开始受到注目啊。喺10年前呢佢都成为咗首位呢就打入到世锦赛决赛嘅中国乃至係亚洲嘅呢个选手。咁但最终呢就有啲可惜啦，就只能够获得亚军。咁而呢一个嘅遗憾呢亦都係呢一两年呢由一啲嘅新生代呢去完成咗啊。咁所以呢即係今届嘅赛事之后呢亦都见到丁俊晖呢亦都喺网上呢发表咗一个嘅即係内容啦。

0: 就话咧，从旧年嘅赵森同啦，到今年嘅吴尔泽啦，啊，连续两年中国球员企喺呢个世锦赛最高领奖台，呢个唔系一次嘅突破，而系属于我哋嘅时代咧，正在到来啊！咁啊，确实系嘅。相比丁俊晖时代咧，而家嘅中国斯洛克项目咧，可以讲系呈现咗个叫集团军模式啊。2005年咧，丁俊晖横空出世，咁亦都系问鼎咗当时世锦赛嘅冠军啦。咁亦都令到咧，即系呢一项嘅赛事咧，喺中国迎嚟咗咧，即系呢一个时代嘅第一波嘅热潮啊。咁之后咧，佢亦都凭借住自己嘅实力啦，喺2014年咧就步入到呢个职业嘅巅峰，亦都带动咗一批批中国嘅青少年咧，就踏上咗职业嘅赛事咧，去追随佢啊。即系回望十年前嘅话咧，好多人即系讲起就，哎呀，都系得丁俊晖撑住啊，咁样即系显得你有少少孤单咁嘅感觉，咁甚至乎有啲叫做啊孤掌难鸣咁样。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嘅赛事咧就已经唔一样啦。即系有前两日我都睇到咧，佢哋喺后台准备嘅时候咧，就三位嘅中国选手咧喺后台嗰、那个即系倾偈啦，咁啊亦都个表情上面咧就即系比较轻松一啲啦。有网友就留言就话啊，丁俊晖打咗斯洛克打咗廿年，终于可以喺世锦赛当中咧用我哋自己嘅语言咧喺后台倾偈啦，终于唔使再用英文咁样。咁除咗话啱先提到嘅呢几位选手之外咧，仲有好多嘅一啲实力非常之唔错嘅选手，好似有萧国栋啦、吓施佳辉啦、啊，仲有周若龙啊、吓庞俊旭啊，呢几位选手咧，亦都目前喺世界前30嘅选手嚟嘅，实力都非常之好啊。咁啊，同前辈丁俊晖相比嘅话咧，其实而家啲新生代嘅选手嘅成长环境咧，会有更加之浓厚嘅一个氛围啦，同埋更为之健全嘅培养体系啊。咁所以咧，佢哋即系呢一啲嘅成绩咧，亦都离唔开呢一啲嘅即系叫做硬件设施。咁当然佢哋两个啦，即系好似赵森同啦，同埋吴尔泽啦，佢哋嘅成长嘅轨迹咧，亦都离唔开家庭嘅全力付出啊。无论是他啦或者丁俊晖呢，其实他们家人呢那种支持呢都是叫做奋身支持的，都经历了即是卖了自己家的屋啦，咁而且呢就由自己原先住开的地方呢就举家搬迁去到呢叫做斯洛克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呢去走上呢个职业道路咁样。咁当年呢丁俊晖亦都系咁样嘅，成家就搬到去东莞咁样。咁最初即系未出成绩之前呢，大家就系一家三口逼喺一个好小嘅地方度瞓嘅啫，听讲嗰张仲系床加餐台二合一嘅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即系好艰苦嘅过程。咁到佢而家今年攞冠军嘅呢个吴尔泽咧，亦都系嘅。佢细细个咧就接触咗呢个斯洛克，咁啊立志要成为职业选手。佢老豆咧亦都系非常信任，亦都觉得佢个仔真系有呢方面嘅能力，亦都系卖咗咧喺兰州方面嘅房产，亦都系搬到嚟咧就东莞方面吓，咁啊全职咧就陪个细路仔咧就打波咁样啊。咁所以点解佢喺夺冠嘅过程当中咧，啊，即系赛后采访就话咧，其实佢认为佢嘅爸爸妈妈咧，先至系真正嘅冠军啊！即系当一项嘅活动咧，喺一个嘅即系地区啊，一个国家当中咧，就成为咗一种嘅潮流兴起嘅话咧，咁嗰一种为咗梦想全力付出嘅故事咧，就会变成薪火相传嘅一部分啦。咁啊，并非咧就话即系呢个一定系要一啲叫做大众嘅项目啦，先至会吸引到咧，即系大家嘅关注。好似呢一个咧，其实原本嚟讲真系好小众嘅，甚至乎可能即系因为有我哋中国球员嘅崛起之后咧，先至令到呢个原本可能有少少走紧下坡嘅呢个斯洛克嘅呢个项目咧，又是重返世界嘅呢个即系聚焦嘅目光当中啊。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多谢咧，即系呢啲嘅选手嘅天赋努力啦，同埋亦都多谢佢哋嘅屋企啦，为佢哋嘅一个嘅信任同埋付出啦。正因为有咗呢啲嘅故事咧，先至令到呢项嘅赛事嘅魅力咧，又再提升一层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

0: 咁啱先喺六点报时之前，亦都讲咗一个互动话题咧，就关于豆包咧开始收费嘅内容啊。咁啊，对于呢一个嘅情况咧，有啲朋友就话：，反正而家咁多嘅 AI 工具可以替代，边一种免费我咪用边一种咯。反正我而家即系工作上面对于呢个嘅要求唔会话特别难啊、特别高啊咁样。咁但系有啲朋友就话：，如果佢系做得足够好嘅话咧，咁啊，如果对比起其他嘅工具，佢係有優勢嘅，或者有獨特之處嘅，付費亦都係未嘗不可咁樣啊。咁啊，對於呢個收費嘅內容咧，咁啊，豆包官方亦都講到啦，付費功能方面咧，主要就會聚焦喺 PPT 生產啦、數據分析啦、影視製作等等咧，就叫做消耗更多算力同推理時間嘅任務啊。咁即係話咧，高算力場景，咁啊，收費咧就會高一啲咁樣。咁但系问题就在于点解佢咁多人争，即系咁多人闹佢咧？因为有唔少嘅用户咧就讲到咧，而家目前豆包嗰啲基础问答咧都存在好多逻辑嘅漏洞啊、信息嘅精准度唔够啊、长文处理唔稳定等等嘅问题，好可能你连续问同一个问题问佢两次，佢会俾出完全唔一样嘅答案，甚至乎一啲嘅长篇文章当中咧，佢会经常棘住咗啦，甚至乎佢乱咁作一啲嘅案例咧，就变成佢嘅论据咁样啊。咁所以你话一个连即系基础功能都未完全打磨到位嘅一个产品，突然间话要收费嘅话咧，就会令到大家即系质疑系多过认同嘅。即系你话算力可以用钱使啊，你嗰个即系智力咧就只能靠产品嘅打磨嘅。咁但系你都未打磨好咧，就嗱嗱声要赶住收钱咧，系咪显得即系当啲用为韭菜咧咁样啊？咁但系呢一样嘢真系可能唔轮到咧佢哋等啦，因为见到有即系网上嘅一啲嘅财报啊，或者叫做一啲嘅经济嘅博主分析咧，就话咧根据翻佢哋字节跳动2025年嘅净利润嚟到即系统计咧，就发觉系同比下滑超过七成啊。咁啊，核心原因就在于咧，佢哋喺旧年下半年咧就大幅加码 AI 嘅业务投入嘅。咁听讲而家佢哋豆包嘅日均嗰个算力使用量咧已经突破120万亿，咁而且咧用户规模越大嘅话咧，算力成本亦都会越高，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推动咗咧佢哋要开展呢个收费测试嘅一个嘅原因，即系并唔系话佢哋嘅产品突然间劲咗好多啊，即系可以达到呢个收费标准，而系咧好可能系因为佢哋嗰条数啊个账单咧实在冚唔住啦，可能真系要靠呢个收费咧先至可以运营到落去。咁但系对于呢啲叫做即系嘅分析啦，或者对于呢个财报嘅呢个拆解咧，见到抖音集团嘅副总裁李亮就回应讲到咧，净利润咧确实有下滑，但系咧亦都冇远远系冇网上报道当中咧系咁大幅度，实质咧只系小幅下滑嘅啫咁样。咁但系无论点讲都好啦，即系 AI 你要即系令到佢不断咁完善嘅话咧，要前期嘅投入啊、成本咧，肯定系非常之大嘅。咁啊，数业呢个叫商业化咧，亦都系字节跳动嘅必然选择。即使佢今次唔系全面破坏收入，只系一个叫做即系测试下，即系呢个叫做即系舆论场嘅一个效果系如何。因为佢今次讲到咧，就话咧只系测试阶段，而唔系咧一下子就全部收费。咁会唔会就话咧，佢而家公布咗个价格咧，就咩200几蚊咧，就咩基础收费？会唔会之后最终真系上线嘅话咧，会降价咧？啊，将原先嘅200几蚊变成咗20几蚊嘅话，会唔会用户又会卖账咧？咁样啊，呢个咧喺之前嘅一啲嘅商业套路当中咧，其实都用过呢一种嘅做法嘅咁样。咁所以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即系我哋讨论嘅当中就系话，其实佢要收费系 OK 嘅。即系你做得好嘅话，我哋系愿意嘅。但系而家我哋更加讨论得多就系话，究竟呢一个嘅产品值唔值得佢收费？如果佢喺商业化嘅前提都仲未做好呢个产品嘅话咧，我谂用户目前佢再多嘅话咧，都可能会因为呢一样嘢咧，就会令到佢嗰、那个即系使用率咧，就会骤然下降啊！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神秘湘西仙境恩施，一次头玩足5日，探秘最美裂痕云龙地凤，打卡网红狮子关，邂逅得航苗寨，漫步边城茶洞，船游神龟峡，蒲花暗河，游泽水风雨廊桥，赴一场沉浸式深度之旅。即刻上份系玩家优选，搵叉烧包报名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啦，五一期间咧，河南嵩山风景区咧有一块嘅网红标语咧，亦都系红咗嘅。咁而且咧，佢红咧就因为除咗本身搞笑咧，仲埋佢嗰个经历咧就叫失而复得啊，相当之坎坷嘅。咁啊，原本咧呢一块嘅即系网红标语咧上面就写住咧就话，爬五郁啦，哈哈哈哈哈。咁而且好似有33个哈哈。咁啊，呢一个个牌咧就设喺嗰个嵩山嘅半山腰嚟嘅，因为咧一般嘅朋友仔，假如你系非专业嘅话咧，你爬到嗰个位置咧，确实已经系相当之辛苦，咁啊去到一个体力透支，一定要唞一唞嘅状态啦。咁所以咧，咁呢个景区都喺嗰个位置就冻咗呢个牌咧，亦都系同呢个即系市民啊游客咧就产生一个叫做情感上面嘅互动咁样。咁但后屘咧，有啲朋友就觉得好似俾人哋笑紧，好似有啲游客咧睇到呢一句嘅对白咧就唔系好中意，咁啊投诉，咁啊多个景区咧亦都好快手咧就即系将个牌咧就换走咗。但系换咗冇几耐咧，又有另一班嘅游客就做乜嘢啫？我原本觉得呢句说话系好笑㗎嘛，我就特登爬到半山腰上嚟打卡㗎嘛，你而家做乜鬼换走咗呢咁样。於是呢喺5月4号呢，景区工作人员又话呢已经换返之前呢一个哈哈哈嘅呢个网红标语啦咁样。因为佢哋做咗一个嘅叫做少少嘅调查啦咁样，认为呢个标语嘅认可度呢依然系更高嘅，即係赞成动呢个牌嘅人数呢系占大部分嘅咁样。咁所以呢个网红标语得以复活呢，亦都讲明咗呢其实而家旅游服务嘅理念呢就係话呢，究竟游客需要点样嘅互动，景区又应该以点样嘅姿态去面对呢啲大众嘅需求呢咁样。呢一个咁细细嘅一个事件呢，亦都咗俾出咗个比较直观嘅答案啦。即係你话景区最初佢换个标语呢亦都唔难理解嘅，因为有啲人呢就真係佢可能比较玻璃心少少，觉得被冒犯咁样，咁所以就打去呢个可能服务区度呢就投诉下咁样。咁所以呢亦都嗱嗱声呢就换咗，费事呢大家即係嗰种俾人腰心腰肺嘅感觉咁样啊。咁即係但係呢一种求稳嘅心态呢就会显得你呢个嘅景区呢就冇咗嗰种亮点啊，同埋咁样做法可能其他地方都系咁做嘅，即系会动翻一个啊继续加油啊啊即系爬山不容易啊，即系呢啲好老土嘅说话呢就会令到大家对于你呢个景区呢系冇记忆点啊咁样。咁所以嵩山呢方面亦都系发现咗呢个嘅问题之后呢，发觉原来好多嘅游客都系鍾意呢啲即系搞笑啊幽默啊甚至乎带少少讽刺意味嘅一种内容落去，就会令到更加多人呢就会嚟打卡咁样，所以就嗱嗱声就换返呢一个呢就更受欢迎嘅标语咁样。即系呢种快速响应游客嘅做法咧，系值得肯定啊！因为从撤换到复原咧，都系用咗2-3日嘅时间嘅啫，讲明咗管理方咧系有认真去接纳、去睇吓啲游客嘅真实反应嘅情绪咁样，亦都敢于咧去改自己嘅呢个判断。呢种听劝嘅姿态咧，其实比标语本身咧更加之重要啊！即係过去一段即係好长嘅时间呢，好多嘅啲景区呢其实都係自上而下嘅管理思维，就觉得呢即係个标语隔离景区点写嘅我哋咪点写囉，稳阵最紧要。咁但係今次呢个事件都讲明咗呢，其实游客嘅喜好同埋选择呢先至係最有份量嘅一种决策依据啊。咁所以我觉得佢呢一个嘅即係标语牌嘅服务呢，其实可能同嗰啲淄博烧烤啊哈尔滨冰雪节走红嘅逻辑呢係相通嘅。即係嗰啲出圈嘅城市同埋景区呢，佢哋往往都係愿意放低身段，或者愿意走到去即係呢个市民游客当中去感受下究竟佢哋需要啲乜嘢，然之后再提供返相应嘅呢个嘅服务啊产品啊体验啊甚至乎情绪价值。咁所以呢个嘅话呢就令到大家觉得我哋讲嘅说话，普通市民讲嘅说话呢，嗰啲相关嘅政府部门啊景区啊佢哋听到嘅，呢种系平等对话嘅状态啊。同埋呢即係幽默同埋冒犯，其实正常思维有啲常识朋友啫係完全分得出嘅。就係、是、你只要你嘅出发点係善意嘅，仲要大部分人都能够一瞬间分辨出呢个係讲笑，係令到你可以觉得开心而係冇不被尊重嘅感觉。咁但係有啲时候有啲人呢嗰个 情緒啊，或者佢有啲時候個即係個閱讀理解咧係有所偏頗嘅，咁當然就會覺得呢句嘢冒犯啦。咁但係作為警區，係咪有一個人、兩個人去投訴就嗱嗱聲去換呢一樣嘢咧？咁就避免太敏感啦，係應該再收集更多嘅一個嘅反饋啦，再去作一個嘅判斷，而唔係咧一有投訴就改，咁就顯得有啲少少即係驚弓之鳥啊，甚至乎有啲即係太過啲敏感啊，呢樣嘢唔係我哋願意見到嘅。
1: 今日表情包，
2: 哇，正喎、啊！
3: 我五一睇完波，顺便买一间屋啊！呢、这个五一佛山嘅 A 级景区接待游客超过278万人次，营收1.36亿。今年有个特点就系、是、体育活动喺佛山五区遍地开花，粤超足球、蝶教龙船、户外嘉年华等嘅活动精准触达各类人群，成为咗客流同埋消费嘅发动机。因为佛山冇将比赛当比赛办，而系当成游头办。点解系游头？因为俾咗游客一个非离不可嘅理由。你睇粤超万几人入场睇波，大家从周边城市而嚟，唔单止为咗球赛本身，仲因为睇完波可以做啲乜。场外就系西甲啤酒广场，有乐队演出，有调酒体验。一场90分钟嘅比赛拉长成为成晚嘅体验，或者系一到两日嘅旅游。佛山仲将票根经济玩出花，凭$8嘅门票就可以享受上百家商户嘅优惠，有餐厅直接系凭票无限续租，顺德德甲嘅票根更系离谱到有买房抵扣，有街坊凭$9嘅门票悭咗成30,000元。我五一睇完波，顺便买间屋啊！佛山嘅龙船季今年更加系提早热起身。蝶教在5月1号就有单人的龙艇赛，之后龙船漂移夜分上马，在九曲十三湾的河道上演漂移，在全国其他地方你都很难找到。游客看的不是比赛，而是奇观。顺德君安也都出奇招，在五人龙艇赛里面设置高压喷水枪，还有漂浮障碍关卡，创造了龙舟界的极速闯关，很多人都想去看看到底有几过瘾。单做个户外嘉年华亦都吸引咗超过70,000人次参与，矿山湖畔露营、桨板赛、热气球，体育只系载体，真正嘅商品系户外生活方式。佛山嘅体育活动仲识得揸住小朋友经济，南海狮山一场青少年游泳赛吸引咗超过5,000个小朋友，格子足球、岭南杯全国青少年邀请赛30支队伍参与，南海女水青少年龙狮争霸赛吸引咗400名运动员10,000人次观赛，比赛系正事，比完赛肯定要奖励一下，去一趟长鹿旅游优博园，食餐顺德鱼生，去行一行祖庙。一个参赛家庭喺佛山嘅消费链条系报名费加住宿费加餐饮加景点门票再加买嘢。比赛只是第一环，后边嘅全部都是增量。五一期间，狮山有间酒店入住率冲到110%，另一间酒店嘅经理都话，以前节假日狮山嘅住宿好平淡，今年就反差好明显。唔系因为比赛精彩到令人唔舍得走，而系睇完比赛仲有太多好嘢食，太多地方好去。佛山准备咗太多沉浸式嘅活动俾大家去体验，所以佛山运动经济嘅核心唔系体育有几强，而系体育家嘅家好后边内容足够多，链条足够长，而且布局开始成体系。端午假期亦都好快嚟啦。我哋期待体育活动这个佛山文旅的新引擎可以继续加码再爆一波。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2: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4: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5: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6: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7: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

0: 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 7.58 亿，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2: 好的。
1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4: 雾气松静。
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5: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6: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7: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8: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9: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20: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1: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22: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现时天气阴天，有分散阵雨，吹一到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2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80%，最大95%。预计明晚至8号受高空槽切变线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起降雨减弱，我市正值强对流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考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5: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话说桑基鱼塘，播讲郑聪。
7: 顺德美食天下闻名，菜式多，做法多，创意多，是吧？总之一句说话，亮点好多。但系咁，亦都正系因为亮点多，令人难以取舍。所以你如果要问顺德美食嘅特点有边啲噶，唔少人就会话呢、這个问题啊， 唔系一两句说话就讲得清楚㗎喎。但如果要求你一两句说话就要讲清楚。咁有冇办法呢？办法都有嘅，就系用一个极端嘅办法。只能够揀一个囉。咁你就可以逼出自己内心深处嘅諗法。例如你可以问，如果只能够揀一种食材去代表顺德美食，你揀边种食材啊？又或者如果只能够揀一种烹饪方法去代表顺德美食，你又会揀边种烹饪方法啊？其实呢两个问题呢都冇标准答案，肯定系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嗱喺度我就讲一讲我自己嘅答案。如果只能够揀一种食材代表顺德美食，我会揀鱼。如果只能够揀一种烹饪方法去代表顺德美食，我揀炒。咁样嘅选择又有冇依据嘅呢？有嘅，我嘅依据就系桑基鱼塘同埋顺德美食嘅关系。嗱，各位，顺德苑建立喺明朝景泰年间，珠三角地区嘅鸡塘经营方式亦都系兴起于明朝。顺德建苑之后，鸡塘经营就成为顺德经济嘅主要模式。桑基鱼塘嘅主要发源地之一就系顺德。数百年嚟，顺德人嘅生产同埋生活主要就系围绕住桑基鱼塘进行，而顺德美食亦都系喺桑基鱼塘嘅滋养下边慢慢积累起身。顺德最早嘅名厨同埋美食家系边个呢？唔系一个人，而系一个群体。呢、这个群体就系鱼塘工。佢哋最拿手嘅菜式又系乜嘢呢？就系、是、鱼。鱼塘工点解能够成为顺德最早嘅名厨同埋美食家呢？鱼又点解能够成为佢哋最拿手嘅菜式呢？我哋简单分析一下，咁大家不妨听一听，睇睇有冇道理啊。首先，鱼塘工能够做到食材新鲜，鱼塘工就喺塘边现捞现做，所以食材就一定新鲜。但如果你认为食材新鲜就系咁简单，咁你又太过小睇鱼塘工对食材新鲜嘅理解。现捞现做只系食材新鲜嘅表层含义，深层嘅含义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系水质好，鱼塘嘅水大概类仲有花生麸、豆麸、螺、蚬、蚌等等，天然饲料养出嚟嘅鱼味道当然亦系天然嘅啦。第三就系鱼嘅心情好啦。嗱，呢个唔系搞笑嘅讲法啊，而系高手嘅境界。顺德人做鱼好用心嘅，所以先至能够谂到呢一层。倘若一条鱼被捉嘅时候受到惊吓，哪怕啱啱离水，亦都会被认为唔鲜。所以呢，鱼嘅心情系衡量食材新鲜与否嘅标准之一。我哋早前讲过，四大家鱼之间存在住一个良好嘅生态循环系统，彼此之间唔单止能够各美其美、各得其乐，而且仲能够互助互利、和谐共存嘛。所以呢，桑基鱼塘时代鱼塘入面嘅鱼心情系唔错噶。顺德有一道名菜，个名叫做塘里鱼欢畅。呢一道系一道颇具顺德桑基鱼塘特色嘅菜，曾经荣获第五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金牌。每一次睇到塘里鱼欢畅呢几个字，我都会想象当年桑基鱼塘入面四大家鱼愉快咁喺度玩耍嘅情景。其次，鱼塘工会反复练习。我哋知道即使系有菜谱，要想做好一道菜亦都唔容易，需要制作者反复咁练习，达到纯熟嘅程度，做出嚟嘅餸先至会恰到好处，有味道。鱼塘工靠水食水，主要嘅食材就系鱼，佢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反复复咁做，自然就能够熟能生巧，做出自己嘅特色。第三，鱼塘工有追求美味嘅动力。一道菜就算再好食，食耐咗都会冇胃口。对于鱼塘工嚟讲，鱼既然系主要嘅食材，食材唔能够变，咁就要变做法啦。为咗美味可口，为枯燥嘅生活增加一啲乐趣，鱼塘工会不断咁尝试新鲜嘅做法。第四，鱼塘工嘅时间充足，养鱼唔容易，鱼塘边离唔开人，鱼情水情要经常观察， 夜晚瞓喺鱼塘边嘅棚仔度，对于鱼塘公嚟讲家常便饭，但系鱼塘其实又唔使时时刻刻都及实嘅，所以鱼塘公仲系有唔少空闲嘅时间。嗱，呢一点咧，对于创制美食嚟讲，亦都好关键，因为有啲美食嘅制作唔系话一两个钟头就能够搞掂，有时一道菜耗时甚久，七八个钟头、十几个钟头都好正常。可以咁样形容啦，仿佛被绑咗喺鱼塘边嘅鱼塘工，其实佢哋系有充足嘅时间去研究开发自己嘅美食创意。嗱，第五点，经济利益嘅驱动。鱼塘工若以创新苦练厨艺，亦都唔系淨係为咗自己享用美味嘅，背后当然亦都有经济利益嘅驱动。如果自己整嘅餸整得好，名声传咗出去，塘鱼销路亦都会增加。情况再好啲嘅话，直头可以顺势喺鱼塘旁边开间铺头，诱惑嗰啲吃货慕名而嚟。咁样嘅话，一部分塘鱼仲能够以美味佳肴嘅方式出售，自不然利润一

0: 告。嗱就系咁，久而久之，鱼就成为顺德人最拿手嘅食材。一条鲮鱼喺顺德厨师嘅手入边，可以做出一百几种嘅菜式。而一条皖鱼，根据陈梦恩先生嘅食经，喺顺德有住360种唔同嘅制法。即使系一份普通嘅凤城鱼粥，亦都有十几种嘅做法。所以陈梦恩先生话：精于吃鱼鲜嘅，首推凤城人。亦都有人话，到顺德唔吃鱼，等于冇到过顺德。嗱，而家嘅顺德啦，经常有各类型嘅厨艺比赛。如果你细心，你就会发现，无论大菜小菜，大多数时候进入前几名嘅菜式里面，一定有一道菜系以鱼做食材嘅。前几名都系以鱼做食材嘅情况，亦都唔少见。毫不夸张咁讲啦，如果剔除用鱼做食材嘅餸，顺德美食嘅数量至少要减少一半。所以呢，我就会将鱼作为顺德美食嘅一大特点。如果你要问顺德美食入面有咁多鱼，咁乜嘢鱼最能够代表到顺德美食嘅特点？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冇标准答案嘅问题。咁我嘅答案会系鲮鱼。嗱，而家再嚟讲喺烹饪方式里面，我点解会选择炒作为顺德美食嘅一大特点呢？这个亦都要从桑基鱼塘嘅影响讲起。我哋前面有讲过，陈启源喺家乡推广机器苏丝之后，将桑基鱼塘推到一个空前繁荣嘅局面。从此顺德逐渐就成为全省桑基鱼塘最繁荣同埋机器苏丝业最发达嘅地方。蚕丝业嘅繁荣为顺德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根据学者的研究，二十世纪初期顺德的生丝输出总值在广东居于首位，其中1905到1906年就占广东总输出值的四分之三。民间有一船生丝出一船白银归的讲法，大量的资金聚集在顺德。根据学术界研究，到了20世纪20年代，顺德的钱庄数量占整个珠三角的 60%。 广州金融界 30% 的资金依靠顺德金融者去周转。那时广州金融业的从业人员一大半都是顺德人，大批顺德老板聚集在广州，他们都带了大量的顺德厨师过去，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嘛。这个讲法就是这样产生。当时还未有顺德菜和顺德美食的讲法的，最初头人们称之为凤城炒卖。你看那时的人们就已经知道炒是顺德美食的一大特点，那就讲明当时顺德厨师给人最多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炒。为什么会是炒呢？亦都唔难理解啊！商场如战场，竞争又激烈，节奏好快，特别系金融行业，行情瞬息万变，时间就系金钱啊嘛！呢句真系一句好实在嘅说话。顺德人嘅竞争意识好强，亦都强调快，所谓行得快，好世界啊嘛！咁而喺所有嘅烹饪方式入边，炒系最快嘅，几十秒甚至系十几秒，一道餸就出咗嚟。好符合商务活动对餐饮服务的要求，所以炒能够成为顺德美食的一大特点是同埋商业活动分唔开。那后来人们就直接将炒同埋商业活动联系埋一起添，于是就有咗炒羹、炒股之类嘅讲法。那各位，桑基鱼塘对顺德美食嘅影响自远自深，我哋喺度所讲嘅只系好少嘅一个方面。咁希望有更加多嘅人嚟到关注同埋研究桑基鱼塘同埋顺德美食之间嘅关系。
1: 话说桑基鱼塘文本部分资料来源于书籍《佛山桑园遗史》《佛山桑基鱼塘史》，文本监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改编郝伟，播讲郑聪。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都是凉浸浸，冰凉冰凉，死寂一样。而家好啦，身体都冰冰凉凉嘅感觉。据闻咧，新一轮嘅冷空气咧喺七号会降临我哋佛山，然后仲要继续落雨。你睇下，果然太阳公公系爱你哋噶，打双引号嘅爱咯。放假嘅时候就落雨，上班嘅时候就停雨。不过好在今个礼拜只有四个工作日时间。唔知道呢五日嘅休息你哋有冇插好电呢？嗱，我嘅电话呢就充好电。因为每日呢都有唔同嘅朋友啦分享佢哋嘅一啲心事俾我听㗎。同样如果你都有心事嘅话，可以喺 14700-90053 呢一个微信当中搵到我同我倾倾㗎。其中呢位阿姨喺三号嘅时候呢就发嚟咗一段留言。佢话洋葱啊，我真係好纠结。同男朋友确立关系有差唔多半年嘅时间，但係喺呢半年嘅时间当中，我觉得我有少少唞唔过气。原因係佢嫌弃我身边嘅朋友，话呢个唔好嗰、那个唔好。其实我嘅心多少都有啲揞住揞住㗎。某个程度上，我嘅呢啲朋友识嘅时间比佢仲要长。我甚至因为呢件事都有同佢轻轻发过下脾气㗎。有时候我都唔係好明白佢点解会咁做。阿姨呀，如果你问我喺唔健康嘅关系当中乜嘢信号最容易忽视同埋误解，我想讲系孤立。

0: 来自容祖儿的逃避你。每一段新感情啱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很强烈的想法，就是想花多些时间和对方在一起。那我们很容易会忽视一些事情的变化的。意思是当你的新男朋友或者是新女朋友开始拉住你，叫你去脱离家人和他其他的朋友，脱离你的支撑体系，并且将你牢牢地锁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这个孤立就会悄悄然地发生。你的另一半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跟这些猪朋狗友去玩呢？甚至可能会讲好多他们的不是，或者会跟你讲，这些人总是想拆散我们，完全都反对我们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多少要有点小心，因为孤立就是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对每一个人都播低怀疑的种子。一段健康的关系是包含独立的，两个人喜欢在一起是可以的，但是亦都需要一些时间，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之前关心自己的人保持联络。一段健康的关系，我爱你是必要的，但是比爱更加底层的底色叫做我尊重你，尊重你的生活，亦都尊重你的过去。听听广告后声音，回来继续是今夜情为证。同样亦都欢迎大家通过洋葱心灵去发表下你们的意见，亦都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留下你们的留言。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6: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5: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元，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7: 周末撩蛙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8: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7: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8: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9: 5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依次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5月7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

0: 3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2: 晚上的8:04，你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如果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经常会知道洋葱好中意讨论 AI 啊。有朋友话 AI 啦唔系好通达人性。最近湖南经视喺5.1期间啦，亦都出咗一个小小嘅舆论。咁就系佢哋将嗰个经视新闻咧，采用咗 AI 主播嚟播出。有人话真系新闻女王二梁景仁照入咗现实。咁问题嚟啦， AI 喺人性层面上边系咪又真系一无是处啦？至少我最近睇到一条新闻，令到我觉得或者佢唔够人性，但系佢可以推动人性。咩叫推动人性啦？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找到人的那种温度。最近惊动一时的梅姨案，你们都有关注，就是那个拐卖小朋友的梅姨案，有了一个新的案情披露。其中有两个男仔，公安机关是根据被害人提供失踪儿童前的一些相，同埋而家佢哋两公婆嘅一啲相，再加上亲戚朋友同埋佢细佬嘅一张相，作为一个 AI 综合运用，推算出而家佢个仔应该系生咩样，再根据当时失踪嘅区域锁定咗佢个仔而家大概喺边度。成个时长用咗几耐啦？讲出嚟都几令我震惊嘅，用咗1小时嘅时间，1小时嘅时间用几张相结束咗拐卖20多年嘅历史，呢件事令到我都仲系几震撼嘅。当然唔系话每个案例都可以做到如此地快，1小时可以比对完成，但系突然之间令到我觉得大海捞针喺 AI 面前。是可以做得到的。推动科技的进步就应该用在这些刀刃上，用在破案，用在一些破解拐卖儿童的身上，用在一些机器人的研发身上。而至于情感价值的流动，洋葱我认为还是我这个真人比较实在一些。

0: 其实我哋仔细观察就会发觉呢一种将科技用喺刀刃上嘅案例，悄然改变紧好多嘅现实。好多本嚟令人绝望嘅一啲死局，都因为 AI 嘅出现有咗新嘅突破。喺寻亲领域上面，梅伊案绝对唔系个例。除咗话系寻亲之外，仲有嗰啲走失咗嘅阿尔兹海默症嘅老人，又或者在拐卖的时候还在襁褓当中的婴儿。过去这些案例，时间是最大的敌人，因为人是会改变他的容貌，记忆力也都会模糊，线索可能会中断。但是 AI 的出现直接改写了寻亲的底层逻辑，变成了一道可以计算的数学题，它不单单只是一道伦理题。所以原来将理性的那些要计好多东西的东西呢，就抌给 AI， 将感性的余温交返给人类。我想这个才是科技和人类最好的和解方式吧。晚上的8:28，此时此刻的你吃了饭没有？李燕话啱啱冲完凉啦，好舒服啊！嗬，阿芬就话关于啱啱被男朋友孤立嘅嗰个话题，我想讲我嘅前男友都系咁噶，一味咁讲我闺蜜嘅坏话。不过当时咧恋爱脑上头，佢讲乜嘢都系啱嘅，哈哈哈。正常嘅，边个都有被多巴胺支配嘅时刻啊嘛。可乐鸡翼没有可乐就话科技实在太伟大了，用算力来超越脑袋的能力，点赞点赞。梦蕊都话是啊， AI 本来是一个几不错的工具，可以成为好好的辅助者。都是那句啦，我们都支持科技的进步，但不是一味地用科技去取替人的温度。听听报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8:30，
2: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3: 系妻子、
0: 系父亲、
3: 系母亲、
4: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嘅8: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点啊？你哋五一去咗边度玩啊？阿珍咧就话五一嘅第一日，我就去咗茂名西边嘅海边玩。4号咧就去咗电白嘅水东苑水东情人桥嗰度玩。沿途嘅风景好靓啊，而且好简单，好快乐。大家都问我点解每次都去茂名玩，系 系咯，嗬，我都好想问你，点解每次都系冒名玩嘅咧？轩仔，轩仔咧就话：洋葱你好啊，呢、这个五一好开心啊！一个人翻咗去大学母校嗰度逛逛，既熟悉又陌生，好多年翻去都冇翻去啦。见到以前大学时候嘅老师，之前呢其实都发过几次梦，梦见自己翻去读大学嘅样子。虽然读书嘅时候有少少唔好嘅回忆啦，但系唔紧要，已经接受啦。熟悉就系仿佛回到学校时候嘅嗰种感觉，陌生呢就系学校嘅变化好大啊。仲有就系以前鍾意去食饭嘅地方冇咗啦。好多年之前呢，我都好鍾意返大学嗰度㗎。但係唔知点解，直至到我啲师弟全部毕晒业之后，我再一次踏入大学嘅校门嘅时候，我有一种我係客人嘅感觉。阿莹下午发咗一条讯息过嚟，佢话洋葱突然之间好想发条讯息俾你，多谢你。虽然呢段时间冇直播，但系一直听你同幽静嘅清心说，默默被治愈了，获得咗内心嘅宁静。希望你可以一直更新，一直更新。其实有时候我偶尔都会焦虑两秒噶，焦虑嘅点系在于啊，你话更新有冇人听啊啦，有冇人关注啊啦，所以都好多谢阿莹俾我知道，有啲作品唔一定只有嗰几日嘅传播力，可能会喺一个不经意嘅下昼，你翻开我嘅视频号，都会默默地被几个月之前嘅作品所感动。我谂呢啲心理学产品嘅长尾效应，应该系短视频年代始料不及嘅。清心说会喺8:45播出，视频版本会喺洋葱粤语嘅视频号当中不定期推出。

多谢你哋一直持久嘅关注。2271就话五一期间呢，喺屋企门口睇咗场香港明星足球友谊赛，情绪价值拉满啊。文说而家世界杯嘅嗰个版权仲喺度拉锯緊啊。唉，傾唔落嚟就睇下啲民间足球赛啦。3002就话去咗清远，去咗番禺，去咗龙岗，去咗东莞，都去咗几多地方喎。诚心轻轻一吻就话近近地去咗天后宫嗰边。虫虫就话5月2日去咗见我想见嘅人。想见嘅人就阿子系咪？晚上嘅8:39。如果你有心事嘅话，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

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号发过嚟噶。呢位匿名嘅听众，其实你哋下次匿名咧可以起个名先噶，我叫你陈姨啦，好唔好啊？陈姨系昨晚发过嚟嘅信息，洋葱晚上好啊！今日系假期嘅最尾一日，我嘅心情好差啊！寻日同个女嗌咗一交，原因系咁嘅。5月4日系闭幕，意思系清明节正式过完啦。咁我哋基本上咧，家家户户都有个祖先位噶嘛。过时过节，咁啊，梗系要装下香咁啦。我寻日拜神嘅时候，我女就好反对，喺度说三说四。佢话唔明白你哋封建迷信，拜神有啲咩用啫？而家21世纪新时代啦，佢就一路喺度系咁讲系咁讲。我冇理会到佢讲啲乜嘢，佢有佢讲，我有我做。结果我点完蜡烛啫，佢嘅怒气就嚟啦，开住客厅两把风扇，然后将把风扇放到祖先位置嗰度，对住啲香烛吹。我见咗都好嬲啊，我就将个风扇关咗。结果佢又怒气冲冲咁再一次打开把风扇，然后就开始发咗癫一样大嗌：你系咪想用呢啲烟嚟烟死我啫？烟死我嚟就拜啦，拜够佢啦，拜埋我啦！我听咗之后火都嚟埋，就同佢讲：你呢个人真系冇品。佢一听到我闹佢冇品，就发晒猛疹啦，话我侮辱佢，一直喺度大喊大叫，成个人好似癫咗咁。我就话啦，有问题系咪可以好好咁去商量去解决？我叫佢翻去房度关阵门先，嗰啲元宝蜡烛香好快就烧完噶啦。佢就系唔听，仲好大声咁同我讲，而家好多嘅肺癌就系吸二手烟、三手烟造成噶，甚至去厨房嗰度攞把菜刀嚟威胁我。当佢攞起菜刀嘅时候，我成个人都震咗，我即刻将啲蜡烛整熄晒。嗰晚我寝食难安，成晚都冇瞓着。洋葱啊，我觉得我个女系一个好自私自利嘅人，乜嘢都要人去迁就佢。而家都20几岁女啦，仲唔愿意成长，仲唔愿意成熟。平日里边好似乜嘢嘢都系理所当然噶，喺屋企完全唔愿意承担任何嘅责任。譬如话家务啊、洗碗啊、扫地啊、拖地啊呢啲咁，都系唔做噶。喺屋企里边食晚饭都唔俾生活费，好似乜嘢都系理所当然噶。有时仲会抱怨父母。其实我都理解佢职场不易，但系佢唔会去理解我哋噶，就觉得我哋父母好似欠佢一样。以前啱啱出嚟做嘢，每个月仲会俾1000蚊我做家用，作为佢嘅餐钱。冇俾几个月啫，听到佢外省有同学就话佢：你赚咁少钱都仲要俾你阿妈。之后佢就冇俾过1分钱我啦。以前我生日，佢会请我食饭、买礼物，又或者系发个红包俾啲祝福我咁噶。最近呢2-3年完全都冇。其实我哋都是普通家庭啫，我冇求佢啲乜嘢，最起码佢系咪可以承担翻佢自己嘅生活费、伙食费啊？唉，我今日谂谂下，自己啲眼泪就停唔低啊！好烦，好烦，内心好痛苦，想揾你倾诉一下，洋葱啊！你可唔可以喺节目当中读咗我嘅留言？我都想听听大伙儿嘅意见，然后匿名就好。
嚟自陈姨的微信。陈姨啊，你的无奈我睇到了，有啲失望啊，何？所以你是希望有所改变啦，定是只是听听大伙儿的留言，睇下有谁共鸣啦？

所以咁样睇翻转头，假期唔一定话要去好远好远嘅地方，起身倾听一下小朋友嘅声音，一起去感受同埋体验呢个世界嘅美好啦。

0: 有什么不对，雪地冰天也一对。
1: 好多人话越大个越唔快乐，是因为越大个我哋将价值睇得重要。你会諗呢一段嘅旅行有冇呢个价值啊，有冇意义啊。前忘记咗有时候旅行只係为咗单纯嘅快乐。仲记得有一次去食回转寿司，食食下嘅时候呢，就听到隔离台嘅一个妈闹佢个仔。我八卦啦，空去睇下闹乜嘢啦。先知道原来闹佢个仔点解要攞青瓜小卷。同样是一口价，你拿青瓜小卷呢蚀底啊。你拿那些肉的就没那么蚀底。但是这个时候小朋友就不听，我就说我就是要喜欢吃青瓜小卷，于是就吵了起身。你有没有发觉啊，所以有时候大人评判一样东西好与不好是从价值出发的。而小朋友可能只是看到青瓜小卷有六嚿，普通寿司得两嚿。所以他吃青瓜小卷都是可以的，你去吃三文鱼都是 OK 的。为什么一定要强迫对方用你的价值体系呢？又譬如我同啲 friend 出去吃饭的时候说，唉，带啲仔去吃自助餐好唔抵嘅，食唔返条数㗎。我笑住咁同佢讲，你预咗唔抵㗎啦。一唔系就下次唔好带佢哋嚟食自助餐，一唔系就纯粹俾佢哋开心，俾佢哋快乐，呢个系门票赋予佢哋㗎。而唔好諗佢可以食得几多，食唔食到回本。所以你睇下，只需要将观念轻轻一转，我哋会活得快乐一啲。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

小熊猫说，深夜的酒是为了你，清晨的粥是为了自己。我们在夜晚总是容易被往事或心伤打动，到了清晨振作起来，才发现酒醉之后的那一碗粥才是真实有温度的生活。属于你的那首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晚上10: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

0: 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2: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5: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没发觉。
6: 余生好长，
7: 余生好长，
6: 你好难忘，
7: 你好难忘。
1: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孙孝静秘说，我妈去世的时候，我一听到那首《兔子先生》就哭到不行。我想到很小的时候，妈妈曾经问我，宝宝喜欢什么小动物，我说我喜欢妈妈，所以我喜欢兔子。对兔子迷之执念和对猫的喜欢，都来自我那个明明软弱却无比善良坚韧的母亲。另外两首不能碰的歌，一首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另一首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一生无论遇到什么，都希望我能乐观能坚强。萧逸琴的这首兔子先生我也是第一次听，谢谢喧嚣静谧的推荐。

许春寒说，听了上文首歌之后的感悟是，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如果你计算过，或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在 APP 上面听歌的人，你会发现听上万首歌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甚至一天你听个二三十首歌，一年差不多就完成任务了。正因为那不是任务，那是我们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情绪出口，所以这上万首歌的感悟累积起来，才会形成一小股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某种价值观。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听说今年遇到了一个小我8岁的男生，没有知道他的年龄时，我暗暗窃喜，以为就是这个人，想认定对方。知道后终究抵挡不住现实，对方火速回家相亲订婚，相忘于江湖。这个速度是典型的中国式订婚。那段时间突然觉得自己并不需要有为，只是需要年少吧。后来又想通了，假如是年少的我和他相遇，大概就没有这般深刻感受。这也并不是真爱，今天仍然在路上执着寻找属于我的真爱，祝福他安好。想说的是，不管我们在听歌时有多么的胡思乱想，摘下耳机还是要好好生活。最近循环单曲是《路过人间》。

WH 说，今天晚上在朋友的婚礼上见到了高中的恋人，从高中开始在一起，直到大学五年的时间，最终分手了。她变得更美丽，也更温柔，还是像原来一样能带给我温暖。可是我们坐在一起很久都没有说话，我很想对她说一句好久不见，可是说不出口。很早以前就一直期待这样的久别重逢，觉得也许能够旧情复燃，可是一直到后来她离开，我也没有鼓起勇气。也许这辈子这就是最后一次见他了吧，虽然我真的很想失而复得。

0: 吸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蝶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元立減10元。
3: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在处理小朋友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真的首先是处理家长的情绪稳定之后，
2: 嗯，
1: 我觉得小朋友的情绪稳定是很快的事情，是比我们大人还要快。
2: 没错没错，应该说我们这代做家长的呢，就当时应该说，哇，我吃饱我着暖，而且有份好工作，我就很满足了。
1: 嗯，
2: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即包括我刚才说的我的孙，他们就不一样了，
1: 一出世就已经饮饱食暖。
2: 是没错了，而且他们应该说从三岁开始他就知道手机怎样玩了。
1: 没错，
2: 这样的话作为家长又怎样去做出改变呢？我觉得要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他的智慧是远远超出我们成年人的想象的，即譬如说我的孙有时他都会问我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的，他就问我，我为什么要活呢？即我点解要
1: 你嘅问题啦？
2: 我点解要活呢？我嘅人生有咩意义同埋价值呢？当时作为我嚟讲都有困扰嘅，
1: 可能呢个问题我。

0: 会明白
1: 啦。咁我点样帮佢咧？我点样回答咧？咁样喺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学校同埋老师就能够从唔同嘅视角挖掘家庭教育入边嘅资源，帮助家长啊睇到家庭故事中可贵嘅部分，为家长赋能，等家长相信前方系有希望嘅。我刚才所讲嘅学校会俾家长好多家长沙龙啊、咨询啊，咁样嘅话，家长就可以利用呢啲平台嚟到及时同学校交流。我觉得学校嘅教育同家庭教育相结合，就喺呢度能够体现得到啦。
0: 家长大家坐喺度咧，可以有更多嘅交流。原来你嘅小朋友系咁，我个小朋友系咁啊。大家可能都会有啲困难，大家可以交流。但系点解我会同大家讲话你要参加学校呢个交流咧？我楼下嘅小区都系咁啦。你又讲下我小朋友，我又有咩方法？但问题就系楼下小区佢有好主观嘅，佢唔一定科学嘅。
1: 好简单粗暴嘅一个方法，
0: 而且要讲完唔负责任可以走噶，
1: 冇错，
0: 你又知佢系边个系咪？
1: 冇错。
0: 但重点系喺学校，第一，我哋有老师，有专职嘅班主任，有专职嘅心理老师都喺度，佢哋会又提供科学嘅方法，系咪？我老师亦都会带领大家参与啲小组讨论咧，啲话题讨论嘅时候，你嘅方法方式系喺呢度得到科学嘅指导，
1: 冇错。
0: 呢样嘢先系正确嘅，因为佢系适合，因为老师系知道小朋友而家嘅心理，
1: 冇错。
0: 所以你呢个指导系适合小朋友嘅，佢亦都系真系实效有用嘅，
1: 冇错。
0: 但系你喺小区楼下嘅嗰、那个，可能啱佢小朋友，唔啱你嘅小朋友。
1: 冇错，应该讲我哋通过科学论证嘅一啲方法，先正系最适合嘅。譬如讲喺学校方面，亦都经常请唔同嘅专家、唔同类型嘅专家嚟同家长交流。我觉得呢啲就系与时俱进嘅一个教学嘅方式方法问题啦。
0: 冇错，我都建议大家真系，如果学校系提供呢种咁样嘅活动嘅话，大家真系可以多去参加。
1: 冇错，
0: 多啲去交流。而家其实好多嘅学校。我哋佛山系家长学校全覆盖，所以希望大家真系有多啲去互相交流，而且有一个咁科学嘅老师喺度去指导大家。
1: 冇错，我嘅心得系咩呢？就系喺家校足同盟，先能够助成长。喺教养孩子方面呢，我请各位家长专心扮演好你哋嘅家长嘅角色，自觉咁同学校分工合作。做好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陪伴者，而不是用吃饱啦、好好学习啦咁嘅简单思维去对待佢哋嘅心理需求，要跟住孩子一起成长，即是与时俱进，才能够意识到佢现在正在边个生长嘅阶段，追求嘅嘢又系乜嘢。各位家长，家庭教育系我哋终身学习嘅课题，应该讲记住就是四个字，我们都要与时俱进，和小路仔一起成长。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一起用集体的力量互相支持，互相温暖，也都祝愿我们的小路仔在家长的支持和鼓励入面成为更好的自己。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日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禅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咧喺种植牙方面咧有超过十年嘅经验啦。今日咧，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6: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

0: 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1: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咁仲直睇品牌咁多，咩瑞士嘅、韩国嘅、国产嘅，价格呢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揀好呢？
0: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 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1: 我听讲有些患者为了悭钱，结果种牙失败了，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呢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情况呢？
0: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1: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蟬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些什么不同呢？
0: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1: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0: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1: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0: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蟬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

0: 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嚟善医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咧，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早上七点三十分，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咁啊睇下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咧就系桂华隧道位置往大力方向慢，海白路喺五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亦都系往广州方向，咁仲有一段咧就系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日，我是大田。
5: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五月。
6: 嗯，各位早晨。
2: 那今日天气点啊？
6: 预计今日白天是23到27度的，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
2: 话嚟紧有强对流天气，大概咩时候啊？
6: 预计是今晚傍晚到听日呢，受到高空槽、接变线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嘅。
2: 会持续几长时间呢？
6: 预计9号起呢降雨会减弱㗎啦。
2: 好嘅，唔该晒。
5: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2: 佛山举行机器人产业投融资对接大会，达成意向的融资金额超过3亿元。
5: 佛山 A 级景区五一假期接待游客超过278万人次，客群呈现年轻化、沉浸式体验旅游等特点。
2: 佛山西站透露6月份会升级多项服务，包括地铁3号线加快实现全线贯通运营直连西站。
5: 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今日开始关闭改造，相关航司转到 T3 运营。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7: 早知佛山，
2: 佛山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行动，住建等12个部门

0: 将会对全市嘅住宅小区问题开展全面排查，集中整治，通过系统性排查同整治，推动佛山物业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行动是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十类突出问题，包括物业服务的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这次行动会持续到年底，期间会开展三轮拉网式全覆盖的排查，并且会向社会公布共性问题和整治措施。
1: 佛山举行机器人产业投融资对接大会，吸引来自国内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投资机构、产业投资基金近300位代表参加，现场达成意向融资金额超过3亿元。下面请听报道。
2: 在活动期间，佛山、广州、深圳、芜湖等地的12家企业现场路演，展示各地在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多个细分赛道的技术实力。佛山道线智能机器人公司推出巨新智能划线机器人，可以应用在道路、机场、建筑、工厂等多个领域。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刘忠全说，如果拿到融资，会进一步加速产品量产落地。
3: 此次我们的融资呢，是融资2000万。第一个呢，会用在这我们机器人的技术的迭代研发，让我们的机器人产品保持持续的领先。这第二呢，主要是市场的渠道推广。
2: 在每家企业一完成路演，现场投资人会即时提问，焦点多数集中在商业模式和营收能力。景城资本管理合伙人苏战指出，我国的机器人产业技术迭代快，市场需求大，资本关注度高，佛山拥有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基地，产业前景广阔，而关键是在于怎样跑通落地的商业模式。
4: 我们是专门从珠海过来佛山参加这个大会，你们是专注投资在硬科技领域的赛道的那个投资机构，所以机器人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机器人在中国是有很广阔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因为中国有最大的一个应用场景，还有中国的制造业能够把成本压得很低吧，所以从很多这个关键因素来讲，机器人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一个产业，但是最终就是看的它最后落地的模式，它怎么跑出来的问题。
2: 活动期间，佛山市狮山智能机器人产业园亦都同步对外推介，致力打造集研发应用博览服务于一体的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圈，多个项目同投资机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累计意向融资金额超3亿。记者黄靓庞伟杰的报道。
0: 佛山的 A 级旅游景区在五一假期一共接待游客 278.17 万人次，营业收入有 1.36 亿元。市民光旅体局分析说，假期期间全市推出超过500项文旅活动和赛事，游客从观光游转向沉浸式的体验游为主，年轻客群和亲子家庭成为出行主力，非遗转化为时尚单品，剪纸、香云纱等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伴手礼。
1: 在体育赛事方面，粤超佛山主场赛事吸引近万名球迷，佛山联动上百家商家推出票根经济，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单人龙艇赛等近10场龙舟赛事带动成条消费链。佛山仲向游客免费开放全市30000多个机关事业单位停车位，而传媒文旅集团就通过佛吹游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将流量转化为留住游客的流量。
0: 佛山西站话，6月份会迎来多项服务升级，其中佛山地铁3号线会加快实现全线贯通运营，直连西站。另外，西站北路的北半幅亦都会开通，实现双向6车道全线贯通。T9 进站口以及系北广场亦都同步启用。新广场新通道将会优化送客的流线，缓解高峰期交通拥堵，提升旅客快进快出的出行体验。西站仲通报话，今年五一客流再创新高，累计到法嘅旅客37.9万人次，日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5月1号单日到法有9.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6%，打破今年元旦所创落嘅历史峰值。国铁城际同地铁客流同步攀升，反映出佛山西站枢纽换乘接驳功能日益完善。
1: 广佛环线最后一段，广佛西环城际的佛山西站至广州北站段完成最后一段构建搭建，意味着这条横跨广佛两市三区的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正式转入轨道铺设、机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阶段。 作为环线上的关键一段，广佛西环城际全长大约47公里，一共设9座车站，穿越

0: 南海区狮山镇同吕水镇，计划在2027年9月开通运营。建成之后，南海北部区域将迈入广州核心交通枢纽的半小时辐射圈，时空距离大幅缩短。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佛山的天气意外咁清爽，立夏的最高气温甚至仲低过去年的冬至。气象台话呢种清凉天气或者会维持嘅，因为从今日傍晚开始有新一轮的强降雨以及强对流，暑意可能要再等下啦。请听报道。
2: 昨日佛山白天天色阴沉，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体感清凉湿润。这一种好似初春咁嘅天气自从五一以来一路维持。据佛山市气象台监测，5月1号到5号全市平均气温23度4，比常年同期偏低1度9，累计雨量比常年偏少将近60%。在5号立夏节气当日，受到高空槽和冷空气影响，佛山落小雨，最高气温得 22.8 度，低过去年冬至最高气温25度3，出现立冬凉过冬至的现象。而随着新一轮强降雨到达，佛山整体天气仍然会维持清凉，暂时没有明显的暑意。市气象台工程师吴月预计，今日傍晚可能会再有新一轮的降雨。
3: 展望本周后期，预计7日傍晚到8日受冷空气和切面线影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有8级左右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9到10日降水减弱，多云天气为主。
2: 俗话话，未食五月粽，寒衣莫入笼。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雷雨频繁，早晚清凉，市民要留意适时增减衣服，雨雾的时候能见度低，通勤同户外活动要注意交通安全。气象部门仲提醒，现时已经进入到强对流天气多发季节，尤其呢一轮降雨可能会引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建议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避免在河道、低洼地带逗留，而司机揸车尽量兜开积水路段，千祈唔好冒险涉水。农户就要提前疏通沟渠，防范短时强降水对农作物的影响。记者谭飞扬、周春的报道。
0: 省三防办部署做好近期强降雨防御，指出从今日到后日，全省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并可能伴有强对流，要求加强监测预警同会商研判，针对短时强降雨同夜间降雨加强分阵短淋预警，扎实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同城乡内涝防御，持续开展盗汛隐患排查治理，坚决做好人员转移避险。
1: 今年第五号热带气旋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昨日晏昼中心距离佛山东南方大约40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气象台预计黑格比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移动，未来五日黑格比对佛山冇影响，估计在副热带高压压制下，黑格比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大，好可能临近菲律宾之后会减弱消散，对我国冇直接影响。
0: 佛山一中举行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体系发布会，依托佛山市少年科学院联通初中学校，探索六年一贯识育人。未来佛山一中将同合作的初中学校联合教研，将高阶培优课程延伸到初中学校，优秀初中学生有机会入选校科院接受系统化培养。禅城区教育局话，将推动初中学校同佛山一中打通学段壁垒，令到更多佛山学子在本地就能够享受到贯通式的优质教育资源。
1: 佛山市第三届青年艺术周在市青少宫落下帷幕，这届活动首次是以环两江探讨形式串联顺德、南海、高明，各大会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5万人次。其中顺德乐松大墩村作为主会场，超过有50组的艺术装置永久或者半永久落户，形成乡村艺术新地标。17处古建拆展空间，吸引数万人次的参观，沉浸式的环境戏剧以及光影展览等场场爆满。
0: 佛山石湾陶艺在江苏苏州展出，这次展览汇聚了曾鹏、曾力等名家精品，放在江南园林中展出，令到观众在亭台水榭间欣赏石湾陶艺作品。有专程前往参观的文化爱好者说，在园林里边看石湾陶艺的体验好奇妙。这次陶艺展会持续到7月1号，为期2个月。
1: 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在高明落幕期间，使用了智能木人桩， 呢款咧系由省武协联合国际武联研发嘅装置，以光电感应技术重构武术体验标准，融合高速感应芯片、雷达同数据分析系统，可以毫秒级捕捉到打击度以及力度、精准度，实时生成专业嘅数据分析。
0: 现场嘅裁判话，智能装用客观数据取代咗传统经验打分，解决咗评判标准模糊嘅痛点。有家长就话，通过屏幕实时数据可以睇到细路出拳嘅速度、力量嘅提升，细路学习嘅武术嘅热情亦都更高。未来智能功夫装将会作为创新文化科技产品融入武术加文旅嘅项目，助力岭南武术文化破圈传播。
1: 南海女水足球小将马天豪入选16岁以下国家嘅男足集训队。马天豪是女水六恩小学的2020届毕业生，他父亲马巨堂曾经是广东省的职业足球队队员，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展现出过人天赋，远射和定位球能力突出，在六恩小学就读期间担任校队主力，帮助球队斩获多项荣誉。而家身在内蒙古参加集训的马天豪通过镜头向乡亲说，会继续努力实现梦想。
0: 咁睇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佛山财之道》中午11:30播出。呢期节目会嚟关注车主购买嘅交强险同商业车险都有第三者责任，但其实两类保险对三者嘅定义都系唔同噶。而交通事故中如果发生连锁反应，可能会令到车上人员有唔同身份嘅转换。咁法律上又系点样去界定嘅咧？今日节目将会通过案例去分析。
1: 呢次内容先到呢度啦，稍后咧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4: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5: 因为我用咗呢只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系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4: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元，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好全球。
6: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7: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早晨从946出发，区域要闻，
9: 欢迎继续翻嚟新闻时间，睇睇各区嘅消息。南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做实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呢篇文章，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另外，要高水平谋划大型文体商旅活动，持续放大叠教龙船漂移等 IP 效应。会议仲要求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落实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机制。
0: 顺德家具出口在五一假期迎来小高峰，海关加班工作保障通关，期间一共查验涉及16家企业的21票货物。海关官员之前通过电话、微信摸牌企业的出货计划，制定加班方案，依托智慧海关远程监管系统同企业视频连线。据统计，今年4月以来，顺德海关办事处共计出具2000多份家具企业电子抵账数据，日均查验量是20多票。
9: 禅城石湾8个重点楼盘五一假期期间销售额近1.7亿元。当中两个主打高使用率、精装四房的项目，在假期前4日分别成交24套和22套，合计贡献区域近70%的成交量，成交周期明显缩短。分析认为，禅城房地产市场交投活跃的原因，得益于央行下调首付比例，以及佛山以旧换新等政策的推动。 另外一批率先落地的超新规融入第四代建筑理念的好房子亦都逐渐成为市场的主角。
0: 广东省武术精英赛和佛山无影脚体育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五一假期期间在高明举行，成为文旅消费的催化剂。位于当地中心区的酒店5月1号到3号几乎满房，但是足球赛团队就订了近七成，多家民宿入住率亦都达到 100%。 不少家长带着细路比完赛之后去高明营乡、美的路湖、造莫山、苏村、牛街等景区玩，亦都带旺文旅消费。
9: 广东省健康科普进万家行动走进高明区远涌村委会，佛山市一医院的专家将帕金森病防治科普课程送到村口的树荫之下，现场教老人做运动、做功能评估。医生提醒帕金森病的典型症状是手震，除此之外行路不摆臂、夜间大喊大叫、嗅觉减退等亦都可能是早期信号。
0: 三水区520集体婚礼启动招募，12对新人可以享受价值8888元的礼包。今个月20号三水将在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门前的百年好合广场举行集体婚礼，参与新人可以获赠三水好品、色珠游玩礼包、内含住宿、喜宴、喜饼、护肤用品、床上用品、出游等。要求夫妻双方都是在去年5月20号到今年5月20号期间在三水区领结婚证的。当晚还会举行音乐社交活动，助力青年脱单。
10: 早知佛山，
9: 继续刷新新闻。五一期间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市监总局通报假期期间累计抽检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几家次，监督抽检4.2万几批次，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0: 消费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假期和消费相关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增长21.2%。分小项来看，宠物服务、酒吧、茶馆服务收入同比增幅超过50%。
9: 国家能源局通报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一共397.84万次，日均充电量1898万度，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
0: 啱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过2.12亿人次，有10000个市集和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过68亿元。国家住建部说，这些活动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
9: 广铁集团一假期发送旅客1780.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5%。其中在5月1号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创历史单日新纪录。整个假期旅客运输总体平稳有序，选择高铁出行的旅客占比82.3%，发送旅客排名前三的车站分别是广州南、深圳北、长沙南，其中广州南站发送量突破203万。
0: 线上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飞往热门小机场目的地航班预订量大幅增长，涉及赤峰、恩施、衢州等。首次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并前往三线以下城市的旅客量接近翻番。出境游方面，年轻旅客远途热度不减，19到22岁的旅客买出境机票量是增长30%。从增幅来看，飞往南非、比利时、肯尼亚、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大幅增长。
9: 广州白云机场的 T1 航站楼今日开始关闭改造， T1 所有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到 T3 航站楼运营。另外 T1 航站楼配套的4个停车场同步暂停开放，逐步调整功能。今日到14号机场开通跨区取车接驳免费专线，全天24小时运营，方便旅客前往其他车场取车。机场就提醒旅客提前要关注航空公司的通知和机场的官方公告，确认所搭乘的航班航站楼和直机区域，预留充足的时间去到机场，避免耽误行程。